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向上一集，我哋遨游过陕西，欣赏过当地各种乐韵。不如我哋继续遨游西北，由陕西稍为往东行，去到山西啊。传统以嚟，山西是中原以西的第一个地区。今日我哋将西北嘅地区分为陕西省同埋山西省，呢种只不过系行政区域嘅划分。如果从文化角度嚟睇，两个省，特别系两省接壤嘅地区，其实系属于一个文化大区。所以我哋一直有山陕地区呢个叫法。山陕地区个山字系指山西。个陕字当然是讲陕西啦。举个简单例子，响戏曲，我哋有山陕梆子，即系指呢两个省之内拥有共同特色嘅声腔体系。响民谣方面，山陕嘅歌曲有好多系互通嘅。山西省嘅简称叫做晋，之所以叫做晋，系因为春秋时代。那里是晋国的地方。提起山西省，它有不少自然景色和历代文物的。例如省内东面的太行山、衡山、五台山。而当中的衡山是五岳之中的北岳，是道教的圣地。而五台山是全国有名的佛教圣地。黄河壶口瀑布是我国第二的大瀑布，而平遥古城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城地区。至于在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已经有千五年历史，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山西省的面积有16万平方公里，比它南面的方伦河南省的17万平方公里小了少少。山西省除了省会太原之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城市，例如陶瓷艺术很有名的大同市，盛产核桃和汾酒的汾阳市。在食物方面，山西的刀削面，我想不少朋友都试过的了。讲了这么多关于山西的风光文物，不如我们请原籍山西的歌唱家郭兰英现身说法，唱翻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大家听下山西风光有几好啊！

我们村里的年青人的插曲来的，由张帝昌作曲，乔宇填词。刚才的录音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伴奏，由冯光图指挥。主唱这首歌曲的郭兰英在内地享有崇高地位，他原本唱山西中路梆子，即是现在所说的晋剧，后来才转唱歌剧以至民歌，所以他的歌声有些少戏曲的韵味。好了，听完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不知道大家对山西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呢？我特登以这首歌的歌名来做我这一集节目的主题。听完一首轻快的歌曲，我们不如听一首很有动感的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这首乐曲是由殷义文和高金香根据山西的曲牌音乐改编而成，以唢呐、笛子和锣鼓来描述节日那种热闹欢快的场面。

头先嘅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系由严学敏以鼓领奏，并且由夏飞云领导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伴奏。正如之前所讲，陕西同山西喺文化方面有好多相同或者相连之处。其中一个例子就系两省里面都有一首叫做《走西口》嘅著名歌曲。即使唱词同唱法有出入，但都系描述乡民离乡别井，去到内蒙嘅包头谋生。幸运嘅话，就春去秋回；不幸嘅话，就一去不回。今次我唔揀走西口嘅歌唱版本俾大家，而揀咗一个管子版，希望大家感受一下吹管乐所营造嘅情绪啊！

头先为我哋以管子吹奏走西口嘅系管子大师胡志厚。听完管子版本嘅走西口，不如我哋再听多一首走西口啊！而呢首走西口系作曲家鲍元海根据旧作而改编嘅新曲。

剛才那首由鮑元海創作而樂感很不一樣的管弦樂曲《走西口》，是由李森草指揮中國交響樂團演奏。在山西省較為北面的五台山、定襄和原平一帶，有一種鼓樂是很流行的，它就是晉北鼓樂了。晉北鼓樂是一種很有民間色彩的锣鼓音樂，當地人叫這種锣鼓音樂社所舉辦的演出叫做白音會，當中包含紅白義士和祭祀廟會。大家先來聽下一首白音會裡面常奏的曲牌音樂《珍珠倒卷簾》，感受一下樂曲的民間氣息。

头先为大家演奏嘅系山西定襄地区有名嘅班社，叫做高六班。而高六班嘅当家系高六，佢系负责吹唢呐嘅。响山西古乐当中有一首《大德胜》，系八音会里面常奏嘅乐曲。不过依家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唔系当地班社原汁原味嘅演奏，而是经过编整的民族音乐版本。

听完好几首戏乐，不如转为听翻两首山西民谣啊。其中一首是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后，农田水利得到改善，河水可以引到田间灌溉了。这首歌曲叫做《河边收起高灌站》，而歌词大概是说：清尽河里清尽水，流水浪花飞。姑娘河边闹水里，干劲冲破天，要让河水飘良田。

头先短短嘅歌曲《河边收起高冠站》，系由擅唱山西戏曲同埋山西民谣嘅许月英独唱。不过讲到山西民歌，最有名嘅当然唔系头先所播嘅《河边收起高冠站》啦，而系依家要同大家分享嘅《瘦荷包》啦。

在剛才的歌曲《收荷包》裡面，小姑娘一邊收荷包，一邊希望情郎收到荷包之後要早日歸來和她團聚。歌詞寫得真摯樸實，為我們以真摯歌聲演繹這首《收荷包》的是著名女高音冼秀榮。而剛才那首《河邊收起高冠站》和這首《收荷包》都是由景建樹指揮山西省歌舞劇院民樂隊伴奏。來到山西，怎會不聽一首很有特色的廣州大鼓呢？這種流行於山西省西南面新幹縣一帶的大鼓音樂來過香港表演的了。今次我選了一首由山西廣州鼓樂藝術團自作的一首锣鼓樂，叫做《花慶鼓》，和大家分享。之所以選這首《花慶鼓》，完全是因為鼓樂團在創作這首樂曲的時候，將鼓的每一部位都盡用，即是打鼓的時候，除了鼓面、鼓邊，還連鼓環、鼓釘都打埋，盡量發揮大鼓的特色。

頭先嘅花慶鼓係山西鋼州鼓樂藝術團喺90年代嘅現場錄音。好啦，今集嘅人說山西好風光嚟到呢度就快要結束啦。臨完結之前，我特登揀咗呢首叫做《喜洋洋》嘅樂曲送俾大家。呢首樂曲由於喺香港嘅新年成日都聽到，搞到好多人以為係廣東音樂，其實佢係板胡大師劉明源喺50年代根據山西嘅民歌創作而成嘅。我陳書借用呢首由劉明源親自指揮中國音樂學院民族樂隊嘅演奏，祝願大家一年四季都喜洋洋。再會。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巴赫的 G 大调第五法国组曲，之后由拉威尔听起来好似动物纪录片的五首歌曲《自然史》，最后是布鲁克南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作曲家为自己这首交响曲起了个这样的别名，想讲的是中世纪骑士的浪漫。收听3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有高贵感、幽默感和史诗感的作品了。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翻嚟呢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咁上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咧，喺里边咧就播过一啲咧，就由唔同嘅管弦乐曲咧就改编成一个管乐团嘅作品嘅。你发觉有唔同嘅味道啦。咁今个星期咧又转下某口味啦。咁转下咧系一啲经典嘅一个管乐团乐曲啊，一个经典管乐作品。咁點解要咁講呢？因為呢好多時管弦樂團嘅作品呢，大家一般嘅聽眾啊觀眾會諗起呢啊，一定要聽貝多芬第五貝五，或者聽緊呢馬勒第五交響曲馬勒五，或者可能呢柴五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咁或者呢亦都係近期啲嘅有斯斯特高維斯索斯托高維斯嘅第五交響曲。咁喺管樂團呢，可能呢問下啲聽眾呢可能答唔出嘅，究竟管樂團有咩經典嘅作品？咩為之經典作品呢？就係即係比較耳熟能詳嘅，或者一啲樂手好熟悉嘅。咁管樂團咧亦都有嘅。咁今日咧，我就會介紹一啲唔同嘅經典，或者一啲我哋覺得係比較係耳熟能詳嘅作品啦。咁有幾首嘅，咁當然唔止咁多啦。咁今日咧，因為時間所限咧，我就介紹幾首，即係大家比較多人熟悉嘅一啲作品。咁第一首咧，想介紹俾大家咧，就係美國作曲家柯普蘭 Copland 嘅一首叫做《平凡人》嘅鼓號曲《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咁呢首作品咧，可能大家聽過咧，唔係係銅管樂嘅。原來咧，佢有好多個版本嘅。因為呢一首作品咧，《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咧，《平凡人》的鼓號曲咧，最初咧就嚟自柯普蘭嘅一首第三交響曲其中一個樂章嘅。咁佢裏邊咧就真係有弦樂器喎。咁但係後尾呢佢自己亦都係改編成為呢一啲管樂團嘅版本，咁今日你聽一聽管樂團版本。

大家啱听到就系雷亚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所演奏柯普兰嘅《平凡人的鼓号曲》。咁呢首乐曲咧，可能大家即系都比较熟悉啦。咁第二首带嚟咧，就系个味道就完全唔同啦。呢首乐曲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霍尔特嘅第一组曲。咁霍尔特嘅第一组曲咧，就应该如果系有即系玩开管乐团嗰啲朋友咧，就一定会熟悉，甚至乎咧会系演奏过，可能唔止演奏一次、演奏两次、三次或者无限咁多啦。因为一首乐曲咧，可以话系一首管乐团嘅一首里程碑嚟嘅，因为咧佢话唔系话一首呢个乐曲咧，大家系主观地觉得好听定唔好听，而系咧佢里边嗰啲写作手法啊，同埋曲式咧，喺一个管乐团嚟讲咧系定立咗个基础嘅。咁里边有三个乐章，咁三个乐章咧有唔同嘅结构嘅曲式嘅。咁大家听一听咧，其实呢首乐曲咧佢嘅配器编排咧就非常之出色，就亦都喺嗰个时代咧就打破咗呢个管弦乐团呢个咁嘅感觉或者呢个咁嘅概念去创作嘅。大家听一听，系霍尔特嘅第一组曲。

啱听到咧，就系雷希尼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所演奏霍尔特嘅第一管乐组曲。咁呢首第一管乐组曲咧，总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咧就系卓空合空舞曲。咁你会发觉咧，系一个不断咁样重复嘅个旋律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第二个乐章咧，间奏曲咧，你听到咧系一个比较系灵活嘅。咁听到特别系啲木管乐器咧，即系灵巧嘅部分。而第三个乐章咧，进行曲咧，你听到咧就系咧喺个音乐嘅写作嘅个对位方面咧，就听上嚟好公正嘅，亦都系好简洁嘅。咁我刚才就提过就话咧，呢个就系一个管乐团写法，特别一个配器方法嘅一个好好嘅一个示范嚟嘅。咁跟住落嚟咧，當然有第一組曲咧，亦都有第二組曲啦，就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咁咧，第二個管樂組曲咧，你聽上嚟咧，同第一組曲咧就好唔同，因為佢事隔就幾年之後寫嘅。咁佢分別有四個樂章，咁聽上嚟咧，同第一樂章咧，你聽上嚟咧，其實就係比較係變化多咗嘅。大家聽一聽，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

大家聽到呢，就是芬內爾指揮克里夫蘭管樂合奏的一首霍爾特第二管樂團組曲。那首第二組曲呢，剛才大家聽過呢，就有四個樂章的。那你發覺呢，就跟第一組曲呢就很相似，因為點解呢，它分別呢都用一些英國的民謠或者一些不同地方的民謠呢來組成的。那它分別四個樂章呢，第一個樂章就是一個進行曲 March。咁呢首進行曲呢，佢有個 subtitle， 一個別名嘅，就叫一個摩爾舞曲。摩爾舞曲即係或者叫 Morris Dance 呢，就喺歐洲裏面呢就經常會聽到，就係佢分別嚟自例如西班牙南部或者有啲北非地方嘅摩爾人嘅一啲嘅唔同嘅舞蹈。咁呢啲舞蹈呢通常就比較熱情奔放一啲嘅。咁第二個樂章呢，佢亦都係用咗啲民謠嘅，就係一個英國的民謠。咁你去個 title 咧，即係佢裏邊嘅主題咧，就叫做無言之歌。但其實裏邊咧，佢雖然話佢話無言之歌，當然啦，冇人唱噶啦。咁但係咧，佢亦都裏邊有個主題咧，就叫做咧我會喜愛我所愛嘅。咁聽上嚟咧係好抒情嘅。咁第三樂章咧，剛才大家聽到咧就比較特別嘅，有一件樂器咧就叫做鐵枕啊，當當當當咁樣。雖然呢首樂曲咧，或者呢個樂章咧係比較短嘅，但係聽到咧係比較特別，因為點解咧？佢原來就叫一個鐵匠之歌，咁所以用一個鐵枕咧，當當就好似敲鐵咁嘅聲音。咁裏邊咧亦都係用咗一個英國嘅民謠嘅。咁第四樂章咧，佢個主題就叫做一個達格神幻想曲。咁呢個幻想曲比較特別咧，聽上嚟咧，大家嘅感覺咧就係其實一個愛爾蘭嘅一個節奏或者呢、這個。聽上嚟愛爾蘭呢一個舞曲咁嘅，咁啊裏邊咧係聽上嚟一個似民歌，其實就唔係一個民歌嚟嘅。咁裏邊咧，大家可能咧剛才唔知有冇聽清楚，就係咧佢裏邊咧就隱藏咗一首大家好熟悉嘅英國民歌《綠袖子》。咁你話佢點解咁得意嘅？佢就係作曲家霍爾特咧就故意咧就放喺裏邊咧，就係、是、令大家聽到與聽唔到之間。咁當然，在香港收音機旁的聽眾一定很熟悉，因為大家以前考會考英文科的聆聽就一定聽到這首音樂，所以大家應該不會陌生的。剛才聽第四樂章，有些可能聽開霍爾特的作品的朋友亦都會聽到，咦，他未跟他另外一首樂曲《聖保羅組曲》，這首《聖保羅組曲》是為弦樂團而寫的，一聽出來原來是一樣的，那為什麼會抄下去呢？咁呢個我哋叫做一稿兩頭咧，或者一稿兩寫嘅一個方法咧，其實喺呢個音樂創作嘅音樂圈子裏邊，經常都有嘅，即係遠至例如莫扎特，我哋都會有。即使話咧，佢覺得一個音樂好聽嘅，或者佢好喜歡。

外嘅，可能喺另外一首作品里边出现嘅。咁你大家可能好奇啦，喂，咁卢浩文你都系一个作曲嘅，会唔会出现过咧？咁当然出现过唔止一次添啦。不过大家咧，如果真系想知道咧，就大家可能听到啲作品咧，就会发现噶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第四首个经典作品咧，亦都系英国作曲家嘅，伯翰威廉士嘅一个英国民谣总曲。咁呢佢里边咧，亦都由英国嘅民谣嚟到组成嘅。咁听出嚟咧，好有地方特色嘅，大家听一听。

啱听到咧，就由域克 Danny Six 指挥伦敦交响管乐团所演奏麦康威廉士嘅英国民谣组曲。咁跟住嚟咧，系另一位英国作曲家和顿嘅加冕进行曲《Crown in Peril》。虽然呢一首咧本来系写俾管弦乐团嘅作品咧，就其实咧喺管乐团里边咧系演奏比较多嘅。呢首作品原本就系写俾爱德华八世加冕嘅时候用嘅。咁但系咧，佢当时就退咗位，咁所以咧第一次演出咧系为咗英皇佐治六世去加冕嚟用嘅，咁跟住我哋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同埋咧我哋威廉王子嘅大婚咧，都用上呢首乐曲嘅，大家听一听啊，和顿嘅加冕进行曲。

啱聽完咧，就係由希堅斯領導倫敦交響管樂團演奏一首咁氣勢磅礴嘅由和頓撰寫嘅加冕進行曲。咁呢首樂曲一開始嘅時咧，就係同和頓一半嘅手法一樣咧，一個持續嘅絲音喺度咚咁樣

就会咁去，咁你发觉咧，佢听上嚟咧有别于我哋之前听到嗰两位作曲家，弗朗威廉士同埋霍尔特嘅作品嘅，因为佢啲就比较变化多，而呢个摩顿咧，佢听上嚟咧气势磅礴得嚟咧，佢通常就比较重复得多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好高兴又为大家主持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了。咁今次喺一連13集嘅節目裏面呢，我哋會從字母 A 開始呢，係選擇一啲音樂嘅名詞啦，同埋一啲出名嘅作曲家呢為大家介紹嘅。咁我哋聽古典音樂呢就可以有好多方面嚟聽嘅。有啲人好鍾意佢美妙嘅旋律啦，有啲人好鍾意嗰種感覺啊，或者一啲好澎湃嘅聲音都唔定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認識多啲關於古典音樂嘅名詞呢，又或者一啲作曲家嘅背景資料呢，對於我哋欣賞起嚟呢就更加有趣味啦。咁第一個字為大家介紹嘅呢就係 absolute music 啦，絕對音樂。咁音樂呢一般可以分為三類嘅，就係絕對音樂啦、標題音樂啦，同埋一啲性格小品嘅。咁絕對音樂呢其實係相對標題音樂嘅名詞嚟嘅。咁音樂嘅內容、感情就是靠各种音乐的元素，好像旋律、节奏、音色，又或者一些手法重复、变化或者变奏去表达的。它不需要有音乐以外的文字标题解说的。其实音乐是一种很抽象的感情，就是不好像语言那样能够解释的，是由欣赏者自己就去想象的。咁绝对音乐呢就唔单止唔包括标题音乐啦，同埋声乐作品嘅，亦都唔包括一啲有特定嘅感情嘅音乐嘅，就譬如好似浪漫曲咁啦。咁至于有边啲作品係属于绝对音乐嘅呢，咁其实一般嘅奏鸣曲啊、协奏曲啊或者交响曲呢都係绝对音乐嚟嘅。咁而喺西洋古典音乐里面呢，其实大部分嘅音乐都会系绝对音乐嘅。第一首呢我哋为大家介绍嘅作品呢就是莫扎特的 G 大调小夜曲 K525号的。这一首呢就是我们可以算是一首绝对音乐。而莫扎特一共是写了13首的。这首作品呢是有4个乐章，好像一首小交响曲的。我们今次听呢是第一乐章快板的。为我们指挥的是马连娜，而乐队呢就是圣马田室乐团。

剛才我哋啱聽到嘅咧，係由馬連娜指揮聖馬田室樂團演奏嘅莫扎特之大調小夜曲嘅快板嘅。咁快板係咩意思咧？咁原來個板字咧，即係速度咁解嘅。咁而速度咧 ，tempo 呢個字咧係音樂嘅重要一個部分嚟嘅。咁我哋可以簡單分為快速啊、中速啊、慢速咁嘅。如果同一首音樂咧用快板嚟演奏咧，就會俾人覺得係好活潑明快啦。但有時候咧就表現激動啊、興奮啊、歡樂啊，好開心嘅。咁通常快板咧就會令人興奮嘅。咁佢同我哋心跳啊，或者我哋運動時候嗰個脈搏嘅跳動咧，或者呼吸咧係互相呼應嘅。所以咧我哋一般人咧都覺得快板咧係比較樂觀嘅。咁如果慢板又點咧？嗱，慢板咧就會好優雅、好閒適嘅。咁有時如果當激動嘅時候咧，好偉大嘅頌歌啊、沉痛嘅挽歌啊，或者一啲回憶咧，就相當之適合嘅。咁而中板又點咧？哦，原來中板咧就會令人覺得心平氣和嘅，咁情緒咧就好穩定。有啲時候咧，我哋表現一啲陽光明媚嘅作品啊，或者春滿田園、大自然嘅風光咧，都係好適合嘅。咁我哋會覺得好舒服嘅。稍快板咧，佢嘅情緒咧係比較穩定、樂觀同埋典雅嘅。咁喺G大調小夜曲裏面嘅第三樂章咧，係一首短小嘅小步舞曲嚟嘅。咁咧呢一個就係用到我哋叫做稍快板啦。咁小步舞曲咧係一種源自法國嘅三拍子舞曲嚟嘅。喺17世紀嘅時候就傳入咗宮廷，就受到法國皇帝路易14嘅喜愛同埋提倡，所以咧好快就傳遍歐洲啊。咁喺18世紀都相當之盛行嘅，佢嘅速度咧係介乎中板同埋快板之間嘅。咁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首莫扎特嘅G大調小夜曲嘅第三樂章小步舞曲啊，佢係一首稍快版嚟嘅。

我哋剛才啱聽到嘅咧，係由馬連娜指揮聖馬田室樂團演奏嘅莫扎特 G 大調小夜曲第三樂章小步舞曲，係稍快版啊。咁比稍快版稍微慢少少嘅咧，就有行版啦，按丹提啦。嗱，行版咧係出自意大利文咧，原意係講行路咁嘅意思嘅。咁佢每分鐘嗰個速度咧係有60至66拍到啦。咁其實佢嗰個感覺咧係相當之優雅美麗嘅，佢嘅情緒咧都係屬於中版嗰一類啦。嗱，如歌的行版咧呢首係一首弦樂四重奏嘅第二樂章嚟嘅，而如歌的行版咧係俄羅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喺1871年所作嘅 D 大調第一弦樂四重奏其中嘅第二樂章。咁佢當中咧係採用咗俄羅斯嘅民歌。咁呢首歌呢，原来係佢喺佢妹妹喺基辅附近呢嘅原装嗰度听到嘅。咁佢记录咗之后呢，就即刻配上咗和声呢，就喺佢嘅俄罗斯民歌50首里面呢，係属于钢琴二重奏嘅版本嚟嘅。咁两年之后呢，佢就写第一弦乐四重奏嘅时候呢，就利用到呢一首好好听嘅乐曲。咁佢揀上行版呢，因为行版俾人嘅感觉呢就係好优雅，另一方面呢就好似唱歌咁样。咁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首如歌的行版呢，係源自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一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咁有啲人会觉得佢係比较有一少悲凉嘅感觉，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呢？咁为我哋演奏嘅呢係舒伯特四重奏。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舒伯特四重奏所演奏嘅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渔歌的行板》。嗱，跟住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速度嘅名词咧，系 Adagio。嗱，呢一个咧，我哋叫做游板啊。咁每分钟大约有56拍啦。其实呢个拍子机嘅记号咧，都系攞嚟参考嘅啫。其实可能唔同年代咧，有唔同嘅演绎都唔定嘅。咁但系咧，游板俾人嘅感觉咧，系安舒啦、安逸啦、悠闲啦，好放松嘅，就唔系真系话非常之慢嘅。谂有一首歌咧，系游板相当之出名嘅，就系由作曲家 Albinoni

阿尔比洛尼是一个意大利作曲家所作的。阿尔比洛尼是一个意大利的小提琴家来的，他是属于巴洛克时期的，他超过有50部歌劇，甚至伟大的作曲家巴克都相当之赞赏他的。咁今次咧介绍俾大家嘅咧系一首叫做 G 小调嘅柔版嚟嘅，咁佢俾人嘅感觉咧系比较伤感同埋忧郁嘅。咁呢首歌咧系三四拍子，咁咧每一句咧都好似一个叹息咁样嘅。咁而且咧有一段小提琴嘅好似华彩嘅独奏片段咧系相当之精彩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阿尔比洛尼的柔版。

哋啱啱听到嘅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阿尔比洛尼嘅游版嘅。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一个作曲家嘅一种技巧，佢咧叫做 Alberti Bass。咁 Alberti 咧，阿尔贝提咧系一个作曲家，可能我哋都冇听到佢嘅作品啊，但系佢所发明嘅一种技巧咧，分解和弦嘅伴奏法咧，喺十八世纪咧系相当之盛行嘅。咁去到后来咧，甚至莫扎特啊、早期贝多芬啊，都依然会采用呢一种技巧嘅。咁佢其实系一种分解和弦嚟嘅。咁通常咧，我哋一个和弦嗰三个音咧，哆咪嗦啦，咁我哋会一齐弹奏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将佢用分解和弦嚟弹奏咧，咁就变咗系哆嗦咪嗦哆嗦咪嗦啊。咁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音乐咧系更加有活泼性同埋生气嘅。咁呢一种技巧咧喺古典时期咧系用得相当之多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听一下一首作品啦，系莫扎特嘅钢琴奏鸣曲。K545号是 C 大调的其中一个快板，为我们演奏的是内田光子。

大家啱啱听到嘅咧，系由钢琴家内田光子所演奏莫扎特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号嘅第一乐章快板。咁其中我哋听到好清楚喺呢一首作品里边嘅一种技巧，系叫做 Alpetti Bass 阿尔贝提低音嘅。跟住为大家介绍咧，系一种歌咧，系叫做 Air 嘅。咁 Air 咧，可能大家照翻英文字面嘅解释咧，可能系空气。咁但系咧，原来呢个字咧系同意大利嘅一种我哋叫咏叹调咧 aria 咧系好有关系嘅，都系一首歌嚟嘅。咁喺17至到18世纪嘅时候咧，喺法国嘅芭蕾歌剧里边咧，原来呢一种专系为伴住跳舞而作嘅一种声乐曲啊，或者系器乐曲咧，就叫做 air。咁我哋而家亦咧系叫做歌调或者叫做旋律嘅。咁大约喺1700年左右咧，喺组曲里边其中一个乐章咧，我哋都会用到 air 呢一种乐曲嘅。咁咧佢嘅旋律性咧系重要佢嘅节奏性同埋舞蹈性嘅。咁有啲时候咧都可以解释为系歌剧里边嘅一种咏叹调添。嗱，咁有一首歌咧系相当之出名嘅，就系巴克嘅《G 弦上嘅咏叹调》啊。咁咧原来系巴克嘅第三组曲里边嘅第二乐章嚟嘅。但系有一个作曲家咧，系佢咧就将喺19世纪嘅时候咧，将呢一首歌咧系将佢降低咗嗰个调啊，咁咧就由D 大调咧转咗去 C 大调，咁咧同埋咧佢将嗰个旋律咧就降低咗八度去演奏，咁咧就令到呢一首作品咧可以喺小提琴嘅 G 弦上边咧都可以全部演奏晒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呢一个名词咧系叫做 G 弦上嘅咏叹调。咁甚至咧，今日正式嘅版本咧，有啲人都会叫呢首歌咧系叫做《G 弦上的咏叹调》嘅，其实咧就唔系好正确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一个版本，都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巴克嘅歌调啊，系源自佢嘅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嘅。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巴克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歌调 Air。嗱，咁喺 A 字母里边咧，有一个作曲家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就系、是、西班牙钢琴家同埋作曲家阿尔班尼斯啊 ，Albanese。嗱，佢咧就1860年咧就喺西班牙嘅康普罗敦嗰度出生嘅，咁喺1909年咧就喺康波班斯咧系逝世嘅。而佢著名嘅作品咧，就有好多關於西班牙嘅鋼琴曲，好似伊伯利亞或者係西班牙組曲啊、西班牙舞曲啊、西班牙之歌啊、西班牙狂想曲啊、西班牙小夜曲啊等等嘅。嗱，咁佢嘅音樂咧係充滿西班牙嘅韻味同埋節奏感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一齊聽下佢其中一首好出名嘅作品，就係、是、西班牙組曲其中嘅西維爾舞曲啊。咁咧，当中咧，阿尔班尼斯咧就用咗好多嘅地名咧，就攞嚟写呢一首组曲嘅。咁西维尔呢一个咧，咁佢就用咗当地好出名嘅西维尔嘅一个旋律，一种舞曲嚟作嘅。嗱，不如听下我哋由约翰威廉斯所演奏嘅吉他嘅版本啦。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约翰威廉士所演奏阿尔班尼士嘅西班牙组曲其中嘅西维尔嘅。咁跟住咧，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咧，叫做 a cappella。咁咧，原来中文译咧系叫做教堂风格噶。其实佢嘅意思咧，即系喺文艺复兴或者中世纪时候嘅教堂风格，系一般都系冇伴奏嘅清唱嘅。咁而有一首乐曲咧，系文艺复兴嘅一个经典作品。不过其实佢创作嘅时间咧，可能都踏入巴洛克噶啦。不过咧，我哋都算佢系文艺复兴嘅风格嚟嘅。呢首歌咧就系求主垂怜啊，作曲家咧就系意大利嘅神父阿莱格里 （Gregorio Allegri）。佢系1582年出生，1652年逝世嘅。佢咧受到当时嘅教皇乌班八世嘅垂青咧，就请佢去梵蒂冈嘅西斯丁教堂任职嘅。呢一首歌咧系被视为文艺复兴风格嘅合唱经典，系一个九部冇伴奏合唱嘅风格嚟嘅。咁佢系分开两个合唱团，一个合唱团咧系奏主旋律，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装饰性嘅旋律嘅配搭嘅。每年嘅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咧，就会喺西斯丁教堂演唱呢个作品嘅。咁由于咧佢西斯丁教堂视呢一个作品咧系好重要嘅作品，所以咧佢就唔会外传嘅，甚至禁止复制呢一个作品嘅。咁但系咧，莫扎特14岁嘅时候咧就听过一次。喺佢其中一次演奏会嘅 encore 里面咧，佢就奏咗呢一首作品出嚟，咁令到在场嘅人都非常之惊讶，因为呢首作品系唔外传嘅，咁所以全场都鸦雀无声啊！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求主垂怜啦，为我哋演唱嘅咧系泰利士学者啊！咁由于节目嘅时间关系咧，我哋只能够听到一个片段嘅啫。咁喺呢个片段之后咧，我哋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啦。希望下次节目时间你再收听啦。

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一队乐团灌录这一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一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接下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同埋龙舟。我是陈子俊，嚟紧四集咧会同大家介绍板眼同埋龙舟呢两种咧传统广东曲艺。今集咧会同你讲下广东板眼早期嘅历史同埋佢相关嘅录音。我哋呢四集节目咧请到一位咧重量级嘉宾，咁咧就系咧阮兆辉教授。咁阮兆辉教授咧喺2024年咧获得呢个香港演艺学院荣誉博士啦，2025年咧获得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咁一直咧致力推动粤剧同埋广东传统说唱。多谢阮教授咧嚟到节目。
2: 唔好客气啦。
1: 嗱，阮教授，嗱，讲到广东说唱咧，其实之前咧香港电台咧做咗一个叫做传统广东说唱南音，同埋世纪粤欧嘅系列啦。咁其实我哋知道咧，仲有咧木鱼、板眼、龙舟呢一类嘅广东说唱，其实佢哋中间有啲咩特色，即系出现嘅先后次序有冇分别？
2: 嗱，其实咧喺早期咧，我哋系唔知佢早期到底发生咩事嘅，众说纷纭嘅，有啲嘢系嘛？如果我哋有条理咁样去根据咧。大概都由木鱼先啦，因为点解咧？你屈翁山嗰个广东新语都系讲摸鱼歌啊嘛，咁摸鱼歌即系话佢话喺江浙两省摸鱼嘅人，即系渔民啦，渔民啦，咁一路传过嚟嗰种叫做摸鱼歌。咁到咗广东咧，即系大家方言唔同啦，摸鱼摸鱼变咗木鱼吓。咁、我哋嗱好坦白讲。从来未听过人唱木鱼咧，就卜我哋嗰个卜卜卜卜。
1: 我谂木鱼系攞嚟即系乐器嚟噶嘛，
2: 又系乐器，又拜神嗰个嚟噶啦吓，系板嚟噶嘛。咁啊，但系我从来咧就未听见过咧话唱木鱼有嗰嚿嘢喺度嘅。咁即系话咧，屈翁山嘅讲法其实系啱嘅，即系摸鱼歌而变成我哋叫做木鱼。咁嗱，木鱼咧就乜都冇噶嘛，陶歌噶嘛。
1: 即系陶歌嘅意思就系咩都冇。
2: 乜嘢都冇，啊，即系话佢哋话，有时好多好多说唱起源陶歌，而后屘变咗戏曲嘅都有嘅。
1: 咁啊闷咗啲咯，会唔会咧？
2: 系啊，又冇所谓敲击啦，又冇管弦啦，即系任何拍和都冇，就一个人喺度唱。咁所以咧，木鱼嘅流行咧，亦都系因为陶歌，佢唔使人拍和喎，吓、啊。咁有啲人话后屘有啲木鱼咧就有三演过门嗰啲，我谂都系后屘加上去。咁初咧，即系大家陶歌嗰阵时咧，好多好多妇女咧喺屋企咧得闲，子子妹妹都喺度唱嘅。咁据我所知，即系我哋上一代都仲系咁样嘅啊，所以我知啊。咁木鱼咧又引申到有敲击啦，啊，又有啲有拍和啦。咁慢慢男音就最齐备噶啦，啊，又有个拍和嘅乐器。就有个拍和嘅敲击，咁龙舟咧得个鼓得个锣啊嘛，系嘛？咁板眼咧就都有板嘅，亦都有多数一件三弦啊之类。
1: 个板嘅意思即系个敲击乐，
2: 敲击乐系啊，
1: 个插板，
2: 插板吓。咁但系咧有啲系打后屘打卜笛啊，打咩都有啦，系嘛？咁但系一定系有，因为佢有音乐嘅，叮当叮咁嗰啲佢有音乐嘅，咁多数系弹拨噶啦吓，应该就唔系拉弦噶啦。但系咧。板眼呢个名咧都有考究，因为我哋广东人咧叫嗰个系轻拍，叫做钉噶嘛，
1: 系钉钉板
2: 喎，有板有钉噶嘛，系嘛？咁咧，外省咧就将嗰个叫做眼嘅，咁即系话我哋成日见小说里边啊，呢、這个人做事有板有眼，系嘛？
1: 哦，
2: 就咁解嘛，即系话即系啱拍字啊！呢、這个人做嘢咁。咁呢个眼系咩咧？眼就系我哋叫做钉嗰、那个。咁点解我哋广东产生嘅板眼唔叫做板钉咧？要叫做板眼咧？
1: 即系说明呢样嘢唔系属于广东，
2: 未必属于广东。
1: 哦，
2: 即系呢个都系几有研究价值，但系我都研究唔到嘅，即系我问唔到一个真确嘅出嚟。咁但系佢一路叫板眼啊嘛，冇叫过板钉啊，系嘛？
1: 咁我哋之后呢就会即係请到阿郭启辉啊高润雄佢嚟示范啦。咁但係呢我都想呢即係阿阮教授你可唔可以呢喺度呢直直呢示范下。其实到底我哋用同一种歌同一首歌系咪可以唱到晒呢几种嘅说唱形式。
2: 係其实呢四种呢即係南音板眼木与龙舟呢就同一系列嘅。不过有啲佢就快咗啊或者系有啲系冇拍子嘅。咁譬如你话梁风有信咁啦吓，冇而家梁风有信 秋月无边，亏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咁即系同埋啲字啊嘛。
1: 呢个就系板眼人。
2: 板眼啦。
1: 咁南音就大家都好熟悉啦，譬如龙舟啦。
2: 龙舟嘛，凉风有信啊，秋月无边啊个边啊，亏我思娇情绪咯。咁就度日如一年啊年咁，即系唔同嘅方式。但龙舟有个好特别嘅，即系就系讲龙舟嘅时候就讲，吓佢似有版似冇版，
1: 好有趣。但其实咧，熟悉广东说唱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荣鸿曾教授啦，即系你嘅好朋友啦。咁咧，佢曾经讲过咧，其实板眼当年喺散港路嘅妓院入面咧，系非常之流传嘅。古诗，譬如道焕啦，就即系可能俾人哋叫咗入去呢个妓院入面咧，就讲古仔啦，同埋即系唱歌啦。咁其实当中咧，板眼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亦都系咧最比较特殊嘅一种曲种啊。
2: 板眼因为点解？
1: 系点解咧？
2: 轻快
1: 啊！
2: 你男音咧？第一就慢啦，第二嘅调式咧都有啲悲凉。咁你祝贺人哋生日咁，你唱成首男音好似好沉啊个咩？咁哇，忽然之间咁用板眼唱咧，就可能会高兴啲。
1: 同埋即系咁阿荣鸿曾佢提到就系话咧，其实板眼好多时候咧就系个古诗咧一路咧自己拉一路唱。其实呢样嘢系咪好难嘅咧？
2: 其实唔系嘅。板眼咧，通常咧，嗱，我聽咧都唔係用拉弦樂嘅，大家咧都係用所謂火粒啦，即係譬如筝啊、琵琶啊、扬琴啊、三弦啊，板眼就多數三弦嘅，喺我聽嘅過程裏邊就多數三弦，有啲係秦琴啊，但係都係彈撥嚟嘅。
1: 哇，好过人咯！但系呢个咧，我哋听即系，其实而家即系留落嚟嘅板眼嘅录音咧，系好少噶嘛？
2: 唔多
1: 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再讲下呢个录音啦。咁另外咧，我哋咧今日最主要就系讲板眼啦。嗱，我第一次知道板眼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咧老金喺1994年咧出版嘅《粤曲歌坛华沧桑》入面咧，咁就佢提到呢个板眼呢个字啦，咁啊讲咗首歌啦，好过瘾嘅。

0: 一種娛樂，唔係淨係咧飲茶食點心咁簡單啦。
1: 係啊，
0: 咁喺早期嘅茶樓夜場入邊咧，主要咧。其实呢就是请人呢唱龙舟歌。咁呢形容呢就是即係佢形容啊，佢就话龙舟歌呢其实是广东独有嘅民谣啦。但係呢即係一路都系由嗰个古诗即係自弹即一路唱一路打敲击啦。咁但係后嚟呢就慢慢呢就觉得呢闷啦，就开始搵啲古诗嚟呢唱板啦，就好过瘾啦。即係呢个系第二阶段啦。咁其实阮教授我想问一下呢，即係一路讲緊呢就系话香港呢其实系冇专人呢去唱呢啲板烂嘅。当时嗰啲唱板爛嘅古詩，其實係嚟自邊度嘅咧？
1: 其實咧都係內地嚟嘅多嘅啦，係咪？咁不過咧，我哋覺得咧，其實板爛龍舟咧係唱南音嘅古詩係必識嘅，佢同埋個系列又冇理由唔學嘅呢啲嘢，尤其是嗰啲開篇啊或者咩嗰啲，佢成日都會用板爛噶嘛，係嘛？即係今日真天氣係好啊，唔係過滿福路啊，蘇啊。高兴咧，讲下就闹啊，嘈啊，嘈即系嗰类咁嘅嘢。咁有嘅嗱，老老实实咧，我年纪咧就饮过夜茶嘅，咁啊嗰时好兴嘅，吓咁啊饮夜茶，而且咧有歌坛啊。咁嗰阵时就唔系净系唱板眼龙舟啦。咁但系偶尔都有人唱一段咁嘅即系叫做轻快啲嘅咁喺度热闹。
0: 系咪古诗嚟噶嗰个？
1: 未必喎、
0: 啊。
1: 有时有啲诙谐唱家啦。咁佢中意喂喂，咁即整两句龙舟叹啊，咁又有嘅。
0: 即系佢提到咧，黄燕青提到就系咧，歌坛咧其实可能系第即系之后嘅阶段，喺早期嘅时候咧，最早期就会唱龙舟，之后板烂，跟住之后就揾啲歌伶去唱呢个歌坛。
1: 呢、這个龙舟板烂的年代咧，我谂我未出世年代。
0: 跟住另外咧，我都留意到咧，其实咧好多古诗咧个名咧就好得意啦。当然杜焕咧，我哋大家都好认识啦。咁但系譬如阿刘袖咧，喺当年个记载咧，系叫盲袖噶。
1: 系。
0: 中德就叫盲德，点解会咁叫？
1: 系因为佢系真系失明啊嘛。咁、
0: 嗯、
1: 但后屘就觉得呢个侮辱啦、
0: 嗯嗯。
1: 喂，有冇搞错啊？叫人做盲乜盲乜咁啊？系旧时系兴咁样嘅。啊，呢、這个咧就佢当时就唔系侮辱嚟嘅。
0: 嗯，
1: 因为佢觉得啊，佢系盲嘅，啊佢叫做阿德咁啊，盲德咯咁。即系呢个我谂咧，最初期咧系冇侮辱成分，后来啲人咧觉得有侮辱成分。就唔系咁叫，於是就產生個古詩出嚟。
0: 哦，即係其實可能喺你飲夜茶嗰個年代咧，即係見到啲盲嘅就會叫盲盲乜盲乜，
1: 係啊，
0: 就冇古詩呢個字嘅嗰陣時。
1: 可能有，但我僆仔未聽過。
0: 嗯嗯，
1: 我細路嘅時候未聽過。
0: 嗯，
1: 不過咧，我覺得啱嘅，即係比較尊重啲啊嘛，係咪？咁、如果唔係你講，那個盲公啊，咁幾核突啊，咪先？
0: 嗱，咁講到杜焕咧，我知道咧，你係即係親身咧去睇過佢唱。
1: 係。
0: 咁當時佢係咪淨係唱南音嘅咧？
1: 係啦，我未聽過佢唱其他嘅。
0: 嗯，
1: 奇怪，因為佢嗰時喺新華戲院門口側邊嗰度唱咧，咁淨係南音嘅啫。
0: 哦，咁好有趣。咁咧，其实咧，板烂现存嘅录音咧，其实真系好少好少。我为咗呢个节目咧，花咗好多心机啦去揾。咁结果咧就发现咧，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哋讲紧咧，2011年咧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出版嘅《香港文化瑰宝系列三》绝世南音入面咧，就收录咗杜焕演唱嘅《两怒契嗌交》，即系《烂大鼓》啦。咁其实咧，仲有另外一个录音嘅，咁就系何大傻演唱嘅板烂。大傻教學，咁由於年代久遠咧，錄音咧就比較模糊咧，就請大家咧多多包涵。不如我哋先聽咗先，跟住我再討論下呢首歌，好嗎？
1: 好啊，好啊，好啊。好
2: 啊，好啊，晏晝又嚟粉頭啦，我個眼翻風又天氣冷，叫我起身就揾十多銀萬，今日睇唔到，跟住我嚟話啦。南对北，西对东，
3: 西对东，
2: 直出啊对马通，
3: 直出啊对马通，
2: 开门对执位，
3: 开门啊对执位，
2: 兜底啊对穿窿，
3: 兜底啊对穿窿，
2: 大太婆，
3: 大太婆，
2: 小相公，
3: 小相公。

0: 向白板啊，
1: 向白板啊，
0: 向埋腰作啊当红中，
1: 向埋腰作啊当红中，
0: 米打尖将个，
1: 米打尖将个，
0: 乌字下加捞净水，
1: 乌字下加捞净水，
0: 连车大炮，
1: 连车大炮。
0: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1: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0: 连得够吗？
1: 连咯，
0: 连两句嚟听下。
1: 南对北，西对东，直出对摸通，开门对执位，兜仔对尖东大。
0: 诶，不如啊，
1: 大太婆，小相公，珠硬对放松，绝无真无人。抢降系最阴功，摸着狗同降咩啊，老师？
0: 降白板啦！
1: 降白板，空埋腰作降红中，米打尖将，故事下家捞净水，连车大炮，追防对面的铲门风。
0: 冇错啦，翻埋位咯。
2: 哈，老师，他哋教我哋有三只打大蛇噶。
0: 哎呀，不看大胆的敢开天山，开如我骂声你个头啊坏，我念在你周来到家，该你是得心的刀山，为我争起我本头，即系你讲玩我。咪话书生可以任人叹，你终于系来偷人放眼学，还是个书胆？你快啲删，我火气本来嘅唔系多猛，我嬲起上来，你咪作我系行。
2: 你
0: 太坏
2: 晒，我哋阿三军，我就斋过你一把。阿三军啊！
3: 好
2: 理佢咁多
3: 啦，
2: 我
3: 哋唔使
2: 打
3: 啦。扯啦扯啦，你真系的确啊，我见你又的确系吓，确系啊。喂，冷姐，冷姐，你翻嚟，咪扯住，我仲有句说话讲出嚟，包你系笑口扯嘅。我一心就想娶你做啊二奶嘅。上天嗰啲说话讲晒，你讲事嘅啫，唔系唔好嬲吓，你唔好嬲吓。
2: 啊，衰仔，行得先得，乜你咁衰嘅啫？
3: 呢个你扯啦，好行啦吓，你衰行啊，
4: 行得
3: 先得
4: 我，
3: 你笑死我，行得先得我。
2: 嘿
3: 嘿，要做要做，系啦系啦，
2: 衰仔，望眼贪品，你做做乜鬼嘢啊？睇唔你做咩？好似鸡蛋鸭货咁样，死都快啲去啦！你死啦！睇你啲眼傻死唔住啦！
3: 哎呀，他坐在医家
0: 我的头，我个脑都乜烦之路，你个死猪仔哥！今日冇阴功，加嬲猪，要皮猪，公猪病猪，江门豆腐。
5: 咁啱啱听到嘅就由何大傻演唱嘅板眼大傻教學啦。咁其实我哋呢即係大家啲音质呢听得到呢其实都系有啲久远啦。咁我哋呢必须要多谢呢赵善求先生同埋啱啱过世嘅朱国元先生呢提供呢个录音。并且呢好多谢呢嚟自新加坡呢陈汉明先生呢个专业修复令到我哋听到呢呢个咁有历史价值嘅。
6: 仲可以听到。
5: 係啦仲可以听到。
6: 可以听到。
5: 喂輝哥呢首歌好似同我哋平时听开嘅板眼好似有啲唔一样。
6: 佢系唱唔唱讲唔讲之间啦。咁其实都有咁嘅情况嘅唔系冇嘅。咁、但系呢我哋好似就唔系好听到佢有夜拍喎。係咪即系譬如三演啊之类咁。
5: 佢之后有啲嘅之后有啲。
6: 係我就听到好似隐隐约约有啲。
5: 係啦。
6: 咁、到底定义话当时佢坐得远啦、啊。 或者錄音錄唔到咁都有㗎，嗰陣時就好難講嘅。
5: 好難講。但係頭先講到咧，歌壇咧有啲即係相對比較快，其實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其實如果即係有啲比較要玩趣怪啲嘅音樂嘅時候，係咪就會唱板爛咧？
6: 也許啊，因為有啲人係專唱鞋曲㗎嘛。
5: 哦，鞋曲，
6: 即係灰鞋曲㗎嘛，係嘛？咁嗰陣時都有啲嘅嚇。咁啊，所以又去唱鞋曲嗰啲朋友咧，咁啊又會唱下呢啲嚇。咁啊，例如唱鞋曲都有啲名家嘅嚇。即係例如咩廖志偉啊嗰陣時咧嚇，咁有好多位名家咧，咁可能佢到中間有啲好話唔好聽啲涉罅嘅地方，咁啊佢誒整幾句板眼嘆下啦，咁有嘅唔係冇嘅嚇。
5: 嗱咁但係我哋知道咧，板眼除咗係一啲灰鞋啲嘅樂曲之外咧，咁都仲有啲係比較即係簡單啲講電台唔出得街嘅內容。其實呢一種咁嘅形式你有冇聽過？
6: 歌壇梗係冇聽過啦。但系茶余酒后听啲叔父唱过嘅，系啊，咁但系唔记得啦，真系僆仔系嘛，咁啊有粗口夹杂咗落去。
5: 其实我即系讲到呢个话题就系、是、我哋讲紧粗口咧，即系我哋听板烂咧，除咗粗口，嗱当然好直接啦。咁、但系其实佢成个内容咧都系好今时今日嘅年代咧，我都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6: 有嘅，有咁嘅情况，但系唔系净止板烂嘅，你旧时男音都有嘛。
5: 哦
6: 男音都有噶，系啊，唔系冇噶。
5: 有冇话边首乐曲系咁样样？
6: 唔系咩？大家都知咁咩？啊，陈
5: 二
6: 叔，
5: 陈二叔佢算系板难，陈二叔系板难。
6: 陈二叔系啦，咁啊，好难讲嘅。嗰阵时捞捞乱，有好多即系例如呢类咁样嘅即系咸湿歌啦吓，咁都好多人唱嘅。咁后屘就。大家都唔好意思唱啦，
5: 系其实你讲得好啱，系唔好意思。咁但系其实咧，嗱当然啦，当时点解会咁兴啦？我认为系咁就系当然佢个内容咧系好贴地嘅。咁其实呢类生活嘅题材，即系点解会成为呢个板烂主流嘅曲目咧？
6: 因为板烂兴快，男音咧都有啲好似感叹咁嘅感觉啊，有啲悲凉感觉。板眼就唔系板眼最兴快噶啦，佢龙舟都冇咁兴快。龙舟都系比较小拍和嘅歌嚟嘅，但佢都冇佢咁轻快。
5: 咁讲到呢度咧，我哋不如一齐听下咧由杜活演唱嘅《两老契嗌交》。咁呢首歌咧又名大烂大鼓啦，主角咧烂大鼓咧以第一身咧讲自己嘅故事。出场人物咧有呢个火头大叔啦、艇嫂啦、肥拉婶啦、碎彩啦、师爷啦，再加埋咧呢个隔篱嗰啲船咧唱嗰个叹息。嘅歌姬，咁咧杜焕咧佢用呢一个千变万化嘅音高啦、音色啦、音量啦、字眼啦，其实即系真系千变万化嘅，
6: 系啊，
5: 好精彩嘅。咁将每一个人物嘅性格啦、背景、职业同埋情绪咧，表现得惟俏惟妙啦、活灵活现啦。咁嗱，阮教授，我一讲到艇嫂咧，我就谂起咧你唱嘅《蓝少衣》啦，
6: 系啊，
5: 点解下下都有艇嫂呢样嘢嘅咧？
6: 因为嗰时系兴啊，你唔好讲话嗰阵时啦。我细路仔嘅时候都成日去避风塘游艇河噶啦，系嘛？即系嗰类咁嘅嘢，请只艇出去，其实系好闲嘅事啊。当日系，
5: 其实嗱呢首歌咧就系讲紧咧就两老契嗌交啦，其实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咁最后咧艇嫂一出咧，成个古仔直情变咗个气氛。
6: 系，
5: 其实同蓝烧衣系好似嘅，即系本身就系谂住嗰个系点样样。其实喺海边嗰度做一个，
6: 系直情出咗海噶，
5: 其实做嗰系仪式嚟嘅。
6: 出咗海，直情系烧衣啫嘛。
5: 烧衣，咁喺海入面烧衣有冇一个名啊？
6: 叫做放水鹿。
5: 哦，放水鹿叫做
6: 放水鹿
5: 系。咁放水鹿咧，跟住放下咧，跟住阿艇嫂咧见到呢、這个阿烧衣嘅男子咧，就咁痴情咧，就介绍个靓女俾你识啦，好似咁样。咁其实咧喺呢个两老契嗌交入面咧，都有呢个情况嘅。咁我哋而家一齐听下由杜焕演唱嘅《两老契嗌交》。
4: 哎呀，我落来落去，落下落嚟。运得够啊，算啊，点解啊？系咯，实现啊，攞下冤，想我烂大，生来系冇乜嘅人啊，下怨啊，唔系冇人怨，不过百家争啊，想我咧。

0: 哋啊沉默咧，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冤，我食嘅粥嘅挨呀厌啊，
1: 咁嘅老鬼唔怕智慧气，
0: 挨得耳冚得沙子皮嘅，所以老话斗正落家财，我为啊佢都尽变啊。生啦，又似生，系啦，咁就系生下都，生到荷包干净，睇下无一诶过下贱啦。想我咧，呢一排落下来唔得嘅掂啊，不那样。

0: 宰呀，当爷装翻我睇呀面啦，梗系啦，等我剃光，你条须话得打过条话边咧？哎呀，满面我啲古系云遮晒上下边嘅有，哎呀，我咧系烟油。又发大烟啊！睇那拎起我件长衫，系战不嘅出大烟啊！我个马褂咧又边来？睇那拦住我后下边啊！哎呀，左边系云南，右下边啊四牙村啊！疏风散雨啊，拎起我对。嘅白牙文睇那脚嘅板牙穿咧，拎起啊嗰对鞋，好似万丈深河啊！又佢话帽底系又话面啊，又咧咁耐唔分咧句啊，冇争啊嘛！你擘大口啊，冇晒针麻线啊，又明叫做巡鬼，诶害死嘅恶咖啡啊，冇晒你啊嘛，系串起太压，咁就报话乡下线啊，君子唔嚟，我把抽咧后下线咋，地方。用手咁就插翻个道华门啦，望牙举起步啦，出嘅家样啊，一前一去到大家良心，见了火头大阿叔，张连啊问：
1: 喂，二哥啊，大叔，
0: 我哋谁啊彩坐得唔麻撑啊？我你开嚟啊，揾谁彩啊？真你揾啊？点解啊？因为个睡彩唔急就行，行咗运啦，有个师爷把佢系运啦，慢慢开一天饮啊，开一天饮，饮到下几斤啊心，上时啊喺开边啊酒请啊运，水流啊个宝就揾你追夜寻，揾你追夜寻，万达古文言运一嘅阵，
1: 嘿我打。地方我咁冒人，
0: 唔得，我叫声阿天，将佢夜寻，叫听去，系呀，喺边度啊？南山啊，你快啲啊，摇我去，我话朱阿哥，佢啊搵阿人啊，哎呀，咁就掹跳啦，想咪咁讲，唔系啊，掹跳板喎，你人要我紧，还要坐紧。我就要老就就你花样，一情啊要到大江下奔，五千文啊，我啲音韵，千文啊开边啊唱不下音，嗰边啊高声大叫啊埋声啊忍，拍大拍大船头啊。

0: 刚刚先两个铜币，
1: 嗯，
0: 这卖款，哎呀，大姐是野了，
1: 嗯，
0: 我想拿那干家门银啊，妇女啊什么，一个红包文，分了没有？好，那个大枪是头外伤的青叶根，长眉啊罗汉嘅背啊半啊音，要升下肥啊奶心，肥奶心。你近来接得好多大财神，哎呀，仲古系乜人，不难想你病，你病好正常喎，系乜你嚟病？哎呀，今晚来，两步都唔同，唔系往日咁命近。你今晚开嚟饮啊？
1: 唔系饮，开嚟揾人。
0: 哎呀，咁你揾边个啊？
1: 梗系揾老剧替啦，唔通揾你咩？
0: 哎呀，边个啊？我问阿星阿瑞彩佢，系孙五阿亲。你瑞彩啊？喺里头啫嘛，过紧人。
1: 喺度撞板？
0: 唔系啊，杨烟人。
1: 嘿
0: 问你话嘢话得半粒粒牙坑，你快啲啊公啊，我叫佢出嚟啊公哥，讲句事啊问啊，讲句事啊问，哎呀咁你停一啊阵啊呀，哎呀肥水啊，你个老契有行啲啦，哎呀契就话契，契得啊今晚话紧，哎呀阿肥奶什么你咁弱紧，我装下咋。原来嗰个病在夜温，佢今晚晚就先开嚟夜温，一定系扭计啦。再等我，今晚佢埋街边使佢夜寝。哎呀，我仲估边个？哎呀，我哋难想嚟。哎呀，何时唔方你将我问落去？两步又唔同。哎呀，使唔啊估到啊你咁薄情嘅喎，咁就难手抛诶人，但系就答应你休将我话运，我从来啊唔惯就难手抛诶人，因为我近日嘅发头学人开间系鸦片馆，哎呀好生意啦嘛，好。

0: 陳志係禮平上歌幾話，特地開嚟把路契啊你，嚟啦嚟啦啦，知住係十啊兩啊銀。借不得你来就唔可以啊！欠二字三两人，我就喺还银，就喺还银。哎呀，猜猜猜，
1: 锤锤锤锤锤！
0: 哎呀，难为就话借得咁啊，心啊伤。打大个口，我就睇到你条肠要叉光镜啦。你估？哎呀，你个朗吉嚟跟你上岸啊？好唔系嘅咩？氹你啫噃。真系咯喎，菜，话当真啊，跟你上埋岸，哎呀，弊佬啊，起猪病喺天分啊上，冇钱开嚟啊，鬼认你做老乡咩？哎呀，你唔知咩？我啲老鬼心肠，先你咁埋样，有钱开嚟啊，恨我情啊浪，你就快啲担事啦。哎，个罗文章，哎呀，我家阵有个师爷啦，你激嬲啊我，就会就送你上公堂。
2: 啱啱听到嘅系由杜焕演唱嘅《两老契嗌交》。阮教授，哇，好精彩喎！即系你听到咧，阿杜焕咧一个人咧，点解可以模仿到咁多种声音嘅咧？
3: 嗱，呢个咧就系真系艺术嚟嘅，即系我哋讲播音嚟讲，系阿邓等叔邓继尘先生，系咪？佢真系啊咁多把声都可以模仿到出嚟，细路仔佢都做到，咁你真系。啊！你第二個真係未必得掂啊！
2: 其實本身可能喺粵曲粵劇入面咧，都即係會唔會要求啲唱者咧個聲音咧係得一種聲嘅咧？
3: 嗱，其實咁嘅，你如果學唱粵曲，咁你冇理由學好多種聲噶嘛。
2: 嗯嗯。
3: 咁或者你自己咧

0: 本来我想本来上平喉嘅，嘣一声我走做花旦上之喉，或者忽然间做大花面，咁样去分咧就会分到。
1: 嗯，
0: 但唔系个个可以得，亦都唔系个个中意咁做，因为又惊哎把声会坏啊，哎、你乱咁唱啊，惊住抹完大花面一阵间你失咗声嗰时点死系咪先啊？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珍惜自己把声。咁我哋听到唱粤曲嘅咧。大多数都是一把声。
1: 嗯。咁啦讲到道换呢我諗都要即係又要再讲返你嗰个故仔啦。
0: 嗯。
1: 其实坦白讲当年呢唔係淨係道换一个故事嘅。
0: 係。
1: 咁、啊、但係呢可能你同佢都有啲缘分㗎喎。
0: 嗱最尾系佢。
1: 係。
0: 即係香港。
1: 係。
0: 最尾走系佢。
1: 嗯。
0: 咁、啊、有误传嘅又话我撞脸佢咁其实就唔系真系唔系。咁佢系喺一啲盲人嘅宿舍啊，或者照顧嘅地方啦、
1: 啊，
0: 喺嗰度走嘅，咁好多人就話佢停咗一陣子，然後至盲人出錢撞佢。咁呢個咧，我係聽到之後就好發牢騷嘅。我只係覺得香港政府冇理由啊，一個咁嘅藝術家係咪啊？即係你久唔久你都揾佢唱下嘢噶嘛，咁你咁唔照顧都得嘅。咁、於是咧，我就喺電台鬧，咁啊亦都有人響應。咁大家喂唔好啦，咁不如睇下点啦咁。咁嗰阵时就好奇嘅，佢又冇后人啦，咁就筹款都冇用噶。咁于是咧，我话喂唔系，咁个曲艺界其实当日都仲系好唔掂嘅，咁所以咧就筹咗笔钱俾曲艺界吓。咁
1: 当时系咪有个搞咗个演出嘅？其实
0: 有。
1: 嗰个演出就系揾咗阿润心啊，
0: 系好多人啦，焦锦成、曾润心、李银娇，
1: 你当时喺度嘅。
0: 我当时喺度，我做主吹嘅，可以话，即系我喺电台闹完，咁我都要咩上身做噶嘛，咁啊好彩就有人支持啦吓，咁有人支持就咁，我哋一齐搞啦咁。嗰晚系播音嚟嘅，咁就有啊都有厉害啊，波叔，琴姐李香琴，四叔，
1: 我四叔，
0: 四叔有啊，阿祖叔你哋祖，啊好似系阿柳仙姐。阿赖姐吓，即系徐柳仙，就阿家张月贤有份嘅吓，
1: 咁啊真系
0: 好劲啊，阵容好劲，好劲，系啊，
1: 咁啊，但系好似之后即系有几首歌系出咗嚟，
0: 原因系咩咧？原因因为老官唱嘅咧，佢哋惊版权
1: 哦
0: 出唔到，
1: 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咧讲紧啲龙舟、招锦城嗰两首咧。跟住同埋
0: 李银娇啊，
1: 银娇啊，
0: 唱粤歌
1: 啦，系啦系啦，
0: 啊，
1: 咁嗰集出咗嚟，反而系老官嗰集出嚟，
0: 唔系因为嗰
1: 啲靓次八四叔嗰集冇出嚟，
0: 因为大家惊嗰、那个到底嘅录音仲有冇咧？我都真系要问翻，因为其实都系宝贵嘅，好宝贵。咁例如你要早唱周瑜写表嘅，佢好似系吓祖叔吓，咁啊成班你玩音乐嗰集都高手嚟啦，啊奇叔啊冯维奇咁成扎，嗰阵时仲好多人都仲喺度噶嘛吓。
1: 咁啊，讲到呢个版烂咧，嗱，其实大家听得到咧，啲字咧的确咧系几粗鲁嘅。你觉得阿杜焕当时系咪真系背晒所有字嘅咧？
0: 我谂好多即兴
1: 系，
0: 而且咧呢类咁嘅字咧，佢未必写得出嚟。即系通常都系写咗个大纲啦吓，即系嗌到边度有句乜，嗌到边度有句乜嗰啲啦。咁你话咪句句都系真系有词有曲嘅咧？我就觉得未必。
1: 咁我喺呢个1916年嘅香港华字日报入面呢就见到呢原来有一本呢叫做时事呢嘅版烂喎、啊。我今日就带咗嚟请辉哥呢去鉴赏一下。到底呢一首即係当然我哋迟啲呢喺节目入面呢係会唱出嚟嘅。咁、但係我想辉哥即係简单咁样望下到底呢首歌系咪唱得到出嚟嘅呢
0: 唱到㗎。
1: 其实版烂系咪乜嘢字都可以唱得到出嚟嘅？
0: 啊，唔系乜嘢字，咁你要齐整，佢都有句法噶嘛，都唔系话乱嚟。
1: 我见到咧嗰句咧，即系可能有啲咧句之后咧有两个圆形，咁其实系咩意思咧？
0: 括弧咧，
1: 系
0: 佢括弧就系有啲讲咯，即系乜字个咧为
1: 即系说啦呢个系
0: 乱咧分啊分，哇乜咁多军队嚟咗啊，原来系话就嚟到啦，又拉咩人啊咁，即系嗰啲咯。
1: 咁、见到咧有啲句咧，可能咧有两个句号咁样样，就唔系括弧啊。呢个系咪下句咧？
0: 嗱，理论上咧
1: 系
0: 就系啦，
1: 系，
0: 但系佢而家呢度又唔系、
1: 哦。哦，即系冇上下句之分嘅版。
0: 佢呢度又唔系、
1: 哦。
0: 哦，系啊，佢呢度喺啲侧声度噶。
1: 咁呢、這个嗱好过瘾啦，我哋
0: 哦唔系佢唔系斗，佢就每个有侧声又好，阴平阳平都好啦，佢都有两个圈。

0: 但好似冇平升喎呢个。
1: 有
0: 平升系嘛？
1: 有。咩就话守一头啊，恨咪系咯，恨咯，有，
0: 即系其实板眼系咪都会分下呢个平仄啊？
1: 唔系，其实佢即系男音造句嚟噶嘛，
0: 系
1: 男音造句嚟噶嘛。不过你有阵时啊、可能乱少少啦，即系因为即兴系嘛。
0: 但系都啱晒板嘅，
1: 板眼实要啱板，但系佢只板一定好易啱嘅啫，
0: 系咁啊，
1: 好易啱，同流水板差唔多啫嘛，好易啱啊。
0: 嗱，咁我哋咧讲到呢度咧，我哋都要讲下咧，其实一个都市传说啦。其实咧，好多人都对板眼另一首乐曲《陈二叔》咧就好有呢、這个点讲啊，即系好好奇，
1: 好争议啊，
0: 好争议就系话喂，到底呢首歌，因为啱啱早排咧喺呢个网上面啲社交媒体咧睇到啲人咧就话哦，啲人咧专登收咗嗰首《陈二叔》唔俾我哋听嗰啲。咁啊，辉哥你有冇听过咧？
1: 我听过下。
0: 系，
1: 但好细个嗰阵时，自己都怕丑啊，系咪？
0: 系，咁啊，当然嗱个录音咧，我系听过嘅，其实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咧就唔系好适当，喺今时今日我哋即系普罗大众入面咧，我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1: 嗱，你觉得佢可以撩鼻一格，咁你睇下即管咧，等于系咪啊？听下即管，你话公开梗唔得啦，
0: 系
1: 公开，就算佢哋古诗都唔唱噶，
0: 系。
1: 公开唔唱噶，永远唔唱噶。佢哋仲好似话细个愿嘅，有女性喺度咧，就唔准唱呢首歌嘅咁。
0: 当时就有个说法就话良家妇女咧就唔可以听呢首歌嘅。咁啊，
1: 唔系啊，佢唔准唱嘅，
0: 直情唱嘅直情。
1: 系啊，佢哋直情系佢问噶，直情啊喂有冇女界喺度啊咁，有女界就唔唱噶咁。
0: 跟住咧，亦都有咧，有人讲过。咁就话一个澳门嘅一位朋友，佢就话其实呢啲即系啲女子咧准备出嫁，咁咧之前嗰晚咧就同啲姊妹一齐围住喺度倾偈啦，咁就搵古诗咧嚟唱呢首歌，咁有呢个说法，
1: 我唔信。
0: 咁咧，但系咧，嗱，你话唔唱咧，其实咧之前咧，好似90年代咧，系香港有个唱家咧系公开唱到呢首歌嘅，不过咧系唱开头嘅嗰部分。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睇啲旧报纸咧，其实系有个记载到嘅。
1: 公开唱？
0: 公开唱头嗰段咧都系一个叙述，即系描述嘅开，即系开篇咯。咁有啲字眼咧，嗰啲都相对嚟讲咧，都系即系。是过到呢、這个任心处嘅呢个。好啦，咁讲到嚟呢度呢，我哋呢就播埋呢由杜焕演唱两老契嗌交嘅下半部分。咁啊，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呢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2: 哎呀，啱啱话你打水围，话你白撞蛇底，唔要跟我伤。哎呀，从不识我意，我乜皮呀意？你做我噏多时夜把我话欺，广东话打官司，唔知啊我乜皮呀你？讲出嗱嚟就吓死你喎！我认老豆咧做姿台。执下马屎啊！我阿叔咧做报证咯，全日斗住啊鸡尾啊，大把火打呢个将军咯，男女头打单就和数下地，我大佬啊，南海洋出勇啊，咁就拉板子啊，细佬就何博锁管住你啦啩，全日斗住嗰个。嗰时叫做青洞那情，呢班人啊嘛，得意啊住，你啊又写笔金华飞，你若还冇钱俾，出张花票就冚咗你，问你只死啊住啊俾，问你就俾啲唔话俾，俾啲唔话俾，哎呀菜，我问啊知啊要，果然系咁啊新啊康。你估啊？你就迷吓我，迷吓啊我，迷吓啊我。

发头啊，光棍啊，形做行商，睇落原来就得啊个阿乐，枝扎冬瓜里面无阿乐，快啲烂事啊！文章有得笨啊将，有得笨啊将，阿师爷听到啊，哈你就一身啊伤，哎呀！我请你咁样讲，真系知啊太无啊稽。我当日晚呢个晚你来为，记得。

果然啊，身有弊，为你操持脚的牙弊。公先生，这我就几十华位，五钱银一剂药啊，食我万多啊剂，食好之时仲要开胃。五哥以前有份啊羊蹄，朝朝要食碗啊三。

0: 自私，你见我只公你来发誓，话就跟我到底，系要跟我，跟我回夜归。原来你口话声冇话谈底，花言巧语变花鸡，激嬲我，
1: 我暗刀仔，
0: 我哋只计。我呢啲葫芦仔就抓你个花容，吓到你咧，就话草弊啊，惊动我师爷就闹出嘅嚟，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哪里骨头就坐进大家，快啲二万只强叉叉，嘿，可以一个，听唔是嚟一个一大巴，有个就系细空手嚟全面冲下，但大鼓就打到就后耳打。当时啊，好似啊，成个爬沙，连扫上前就来冤家。哎呀，唔好打啊！又打死啊人咧，唔系咁嚟话，要话要话他。但大婶你听我意思，从我话啦，从今唔好就到处繁话，唔好就到处繁话。哎呀，听扫下地啦，办法迟啊飞。撑唔啊过海就断咗人艺，
1: 我几十岁自问
0: 唔话知啊死，为人啊何苦就做到咁话痴，有钱人嗰时啊不愿做个千万事，得来日后继中下知，两大成人可以做啊生下宴，赚翻银两就富啲皮啊宴，买田万丈高楼随地起。富贵荣华都嫁更阿光阿仙，买田啊兼置啊地，买田啊兼置啊地，好啦，斩手下剪，外围啊几入唔到烟，花嘅地啦，
1: 哼，咁就抵制，
0: 去啦嗱，等我老佢都罢市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四台啊，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你好，我系马盈盈。今日咧，我哋会听到好几首展现美丽景色嘅作品啊，其中有李斯特嘅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一年瑞士》当中嘅《日内瓦的钟声》。音乐开始嘅时候，钟声柔和，有夜曲嘅宁静气氛啊。呢首乐曲系李斯特写俾佢喺日内瓦出世嘅女儿噶，阵间就交俾钢琴家罗提弹奏啦。然后咧系一首二十世纪法国音乐，系慕奇嘅《牧神的长笛》噶。呢首作品咧系以希腊神话入边嘅牧神为题材啊。咁阵间带俾你速度快而且充满热情嘅第三乐章，系牧神同仙子嘅舞曲啦。不过喺中段咧步伐慢咗落嚟，就好似牧神突然间有睡意。阵间咧就交俾长笛演奏家韦斯勒演奏。至于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心旷神怡的歌曲，出自康特鲁比的《奥芬涅之歌》。这套歌曲集是康特鲁比在他的家乡奥芬涅山区搜集民歌的成果。乡郊农民一边耕作一边唱民歌，就只是有旋律而没有伴奏的。康特鲁比就为这些旋律加上管弦乐的伴奏。现在我们听下其中一首《在远方的山谷里》。管弦乐的部分好有印象主义色彩，可以想象到迷蒙的山谷有如仙境。交给女高音尚恩斯，还有包道指挥的李二国家乐团。

今年威格摩音乐厅庆祝成立125周年，请嚟多位重分量嘅音乐家嚟到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喺威格摩音乐厅举行嘅独奏会啦。简道荷夫喺2019年曾经夺得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嘅金奖。今场演出他会分别演奏两套大型的奏鸣曲，包括麦哲纳的 F 小调钢琴奏鸣曲，还有贝多芬最后的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除此之外，我们会听到肖邦的前奏曲，还有李斯特的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这一场钢琴家简道荷夫的独奏会，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入侵意大利的战争，亦即是马伦哥战役。不如呢，就让我在这里为大家简短地介绍一下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第一幕的剧情。第一幕一开始，刚刚逃狱而且被追捕的政治犯 Angelotti， 他走了入一间教堂里面。那咁啱得咁巧，男高音画家 Cavaradossi 佢又入咗呢一间教堂，佢正想完成佢呢一幅未完成嘅画作。佢画緊嘅就係玛利亚马大拉 Mary Magdalene。 Cavaradossi 喺创作呢幅画作嘅时候，原来就係照住 Angelotti 嘅妹妹嘅肖像去到画嘅，因为佢妹妹成日都嚟到呢一间教堂祈祷，而且佢天生丽质，有一把秀丽嘅金发，又点会咁啱喺呢一刻政治犯 Angelotti 为咗逃亡亦都嚟到教堂，终于上 Cavaradossi。 Angelotti 向 Cavaradossi 表明佢而家嘅处境，佢正在俾人追捕。 Cavaradossi 于是呢就决定要帮佢逃脱。喺佢两个正在交谈之际，远处传嚟 Cavaradossi 的爱人女主角 Tosca 的声音。在故事里面， Tosca 是一名歌剧女高音，那就当然是由女高音演唱。 Cavaradossi 于是就叫 Angelotti 快点躲起。 Tosca 入到来教堂，见到他的爱人古古怪怪地，觉得非常有可疑。他说，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的，你同边个讲紧嘢啊？ Cavaradossi 矢口否认。啊，咁都不得止。Tosca 见到佢正系创作紧呢一幅画作，佢觉得点解呢个女仔咁似成日嚟祈祷嗰个女仔嘅？唔通你对佢有意思？嗱，虽然 Cavaradossi 系有嘢隐瞒住 Tosca， 但系佢并冇恶意，而且并冇对 Tosca 不忠。Cavaradossi 花了不少的唇舌，终于可以将他哄回。Tosca 离开，匿埋了的 Angelotti 亦都趁着这个机会走回出来。远处传来大炮的声音，意味着警察已经步步进逼，很快就会来到教堂了。男高音 Cavaradossi 决定要将 Angelotti 收埋在自己屋企，他们马上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教堂的看守人 Sacristano 由男低音演唱的，他带埋合唱队和儿童合唱团一起出场。他们说呢，为了庆祝马伦哥战役将拿破仑击败，今晚我们会唱一首全新的赞美颂 Te Deum。 身处在一个战乱的时代，大家都觉得非常兴奋，但是气氛就十分峰回路转了。饰演反派的男中音警察头目 Scarpia 他出场，他誓要将屠肉的政治犯 Angelotti 缉拿归案。 Scarpia 在教堂上见到有一些属于 Angelotti 妹妹的东西，有一把扇和一个食物篮，他推断呢 Angelotti 一定是来过这里，而且又有人见到 Cavaradossi 来过教堂，所以他心想一定就是 Cavaradossi 协助 Angelotti 逃亡。假惑的 Scarpia 知道 Tosca 是一个妒忌心很重的人，于是呢就乘机重伤男高音 Cavaradossi。 他拿出 Angelotti 妹妹留在那里那把扇，暗示给 Tosca 知，你的爱人很可能是对你不忠啊。在合唱队放声高歌 Te Deum 赞美颂的时候，大坏蛋 Scarpia 其实已经看中了 Tosca， 他一心要得到他，而且还决定要捉拿他的爱人 Cavaradossi 将他处决。这个就是托斯卡第一幕的剧情。今天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拣选了一个1992年的录音，演唱女主角 Tosca 托斯卡，由 Mirella Freni 费兰尼演唱 Cavaradossi， 由 Placido Domingo 杜明高演唱男中音 Scarpia， 由 Samuel Raimi 雷美，由来自意大利的指挥家 Giuseppe Sinopoli 带领着高文化院皇家歌剧院合唱。

多谢你哋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咧有普切尼嘅歌剧作品《托斯卡》（Tosca）， 为我哋演唱女主角 Tosca， 有意大利嘅女高音费兰尼演唱男主角 Cavaradossi， 有西班牙嘅男高音 Placido Domingo 演唱 Scarpia， 有男中音雷美，由著名意大利指挥家 Giuseppe Sinopoli。由佢带领住伦敦高文花园皇家歌剧院合唱团同埋埃乐乐团嘅演出，就让我马上喺呢度继续为大家介绍普切尼嘅歌剧《托斯卡》第二幕嘅剧情。托斯卡嘅第二幕，位高权重嘅 Scarpia， 佢嘅办公室就系位于法尔内塞宫入面 Palazzo Farnese。唔讲唔知喎。法尔内塞宫就是今时今日的法国驻意大利领事馆。Scarpia 就是在这里为了要占有 Tosca 做足准备。探员男高音 Spoletta， 他是 Scarpia 的手下。他说给 Scarpia 知道还没找到 Angelotti， 但是就找到那个帮凶男高音 Cavaradossi， 还将他捉来这里。为了要知道 Angelotti 的下落， Scarpia 将 Cavaradossi 严刑逼供，在房间里面传出痛苦的尖叫声。但是坚定的 Cavaradossi 在酷刑底下亦都没有供出 Angelotti 的下落。Tosca 就在这个时候赶到，眼见他的爱人饱受煎熬，满身伤痕，接近不省人事，他不忍心见到他再受痛苦，于是决定要讲出 Angelotti 的藏身之处。Cavaradossi 被人拖翻出来，得知到 Angelotti 被 Tosca 出卖了，他非常愤怒，我们怎可以这样做的。在这个时候，探员 Spoletta 又再次回报，他说拿破仑刚刚得到这一场战争的胜利，即是说我们已经败仗了。听到这个消息， Cavaradossi 就大骂 Scarpia， 还说你的日子很快就会完结。愤怒的 Scarpia 下令要将男高音 Cavaradossi 带走，还马上要将他处决。剩下 Tosca 和 Scarpia 二人在房间里面， Scarpia 一直对 Tosca 有意思，沉迷性欲和权力的他话，如果 Tosca 能够将佢嘅身体奉献俾佢嘅话，佢就可以放过 Cavaradossi。Scarpia 佢步步进逼，而 Tosca 就不停咁将佢推开。远处传嚟鼓声，表示 Cavaradossi 好快就会行刑啦。Tosca 唯有向上天祷告，佢唱出呢一首整套歌剧最为人熟悉嘅咏叹调 Visi d'arte。为了艺术，为了爱情，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灵魂，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Tosca 最后唯有答应将自己的身体献给 Scarpia 来换取 Cavaradossi 的性命。 Scarpia 于是就下令探员在 Cavaradossi 处决的时候发射空弹，来一个假处决。Tosca 听到之后当然就非常放心啦，但是他不知道的就是其实 Scarpia 暗中再下令探员一定要将他杀死。再次剩下 Tosca 和 Scarpia 共处一室， Scarpia 终于可以得到他的礼物了。当他正准备要占有 Tosca 之际， Tosca 在台面拿起把刀跟着将 Scarpia 杀死。贪图美色的大坏蛋 Scarpia 就是这样死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这个就是普切尼的歌剧 Tosca 第二幕的剧情。事不宜迟，马上为大家送上托斯卡的第二幕。

讲讲大家欣赏过嘅咧，有普切尼嘅歌剧《托斯卡》嘅第二幕，就让我喺呢一度为大家继续介绍埋第三幕，亦都系最后一幕嘅剧情啦。远处教堂嘅钟声响起，一个牧羊嘅男孩，佢用罗马嘅方言唱出一首牧羊嘅歌曲。喺歌剧入边，由童声唱出一首独唱嘅选段，的确系相当特别。男主角卡弗洛多斯，佢将会被枪决嘅地方就系罗马著名嘅圣天使城堡 Castel San Angelo。喺狱中嘅卡弗洛多斯，佢暗中收买咗个狱卒，希望佢将呢一封告别嘅信件交俾 Tosca。 乐队就喺呢一个时候奏出呢一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嘅旋律，呢一首就系今夜星光灿烂。E lucevan le stelle。 Cavaradossi 他怀念以前和爱人 Tosca 的日子，但是亦深深明白自己很快就会被枪决，悲痛的他需要接受命运的安排。 E non ho amato mai tanto la vita， 我从未如此热爱生命。咏叹调唱完之后，贪员 Spoletta 又再次上场，他将 Tosca 带到 Cavaradossi 的囚室，两个爱人他们终于再次见面。 Tosca 向 Cavaradossi 解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Tosca 为了要拯救 Cavaradossi， 在第二幕将 Scarpia 杀死，在来紧行刑的时候，枪手将会发射空弹，你只要在众人面前做场戏炸死就可以逃过呢一劫噶啦！佢哋当真以为计划天衣无缝啊，但系其实 Scarpia 一早已经下令刽子手必定要将 Cavaradossi 处决。就算 Tosca 佢愿意献上佢嘅身体 ，Scarpia 依然唔会兑现佢嘅承诺嘅。枪手准备就绪，枪声一响 ，Cavaradossi 随即倒地。悲痛欲绝的 Tosca 知道原来 Scarpia 早有预谋，警察来到亦知道 Tosca 就是杀死 Scarpia 的凶手，正准备将他拘捕。生无可恋的 Tosca 于是跑到城堡的边缘，愤怒地大叫： Scarpia， 我们就在神面前再见啊。 Tosca 唱完这个高音之后就一跃而下，结束了他的生命。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就是在这里结束。就让我们继续欣赏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

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Tosca 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今天我为你揀选了一个1992年的录音，演唱女主角 Tosca 有意大利的女高音 Mirella Freni 费兰尼，演唱男主角男高音 Cavaradossi 有 Placido Domingo， 演唱男中音 Scarpia 有 Samuel Raimi 雷美，聯同倫敦高文化院皇家歌劇院合唱團和埃樂樂團的演出，帶領著他們的是意大利智慧家 Giuseppe Sinopoli 仙奴普利。今天呢 Sunday Opera 歌劇世界的時間又差不多了，多謝大家的收聽，我是譚天樂，下次再見，拜拜。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日喺节目入边啦，谭天乐为你拣选嘅作品，乐团方面负责指挥嘅系仙奴普利。喺余下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收听下一个节目之前，我哋听多啲呢一位指挥，联同再一次系爱乐乐团嘅合作，送上嘅有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9，弹奏钢琴嘅系阿加里树。

0: 佢系钢琴家阿加利树，联同爱乐乐团仲有指挥仙奴普利，为我哋刚才演绎嘅系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十九。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嚟到九月六号，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俄罗斯指挥家 Yevgeny Svetlanov 史云兰诺夫的生日了。史云兰诺夫以指挥他祖国的音乐闻名的。他在1928年在莫斯科出世，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成员，所以他自小就在剧院的环境里面长大了。后来他进入专为天才儿童开设的格尼森学院学钢琴和作曲。1951年毕业之后转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名师奈侯斯学习。1955年毕业之后，他回到去跟他渊源甚深的莫斯科大剧院出任助理指挥，八年之后晋升为首席指挥。不过在政治干预之下，他在短短两年之后就被解除职务了。史云兰诺夫之后出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在他的35年领导之下成为了俄罗斯的一流乐团。而苏联解体之后，史云兰诺夫就有更多机会在西方乐坛演出。他灌录过大量19、20世纪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曾经大力推广麦亚士高夫斯基和麦赞纳的音乐。在俄罗斯曲目之外，他亦都擅长演绎布鲁克纳、马勒和艾尔加的乐曲。昨日就是在19世纪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歌剧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麦耶贝尔的生日。麦耶贝尔是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细个的时候他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1816年24岁的麦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真的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九年间写了六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麦耶贝尔将他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巴黎上演，还留在巴黎发展。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他爸爸的逝世和子女的夭折，但是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了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麦耶贝尔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在20世纪之后，他们就很少搬上舞台了。

音乐聚会，欢迎收听人若黄昏后。踏入九月份，一个新学年的开始，祝所有莘莘学子们学业成功啊，同埋学业猛进啊，同埋对于我哋呢一啲唔使翻学人嚟讲啦，天气开始冇咁闷热啦，大家做嘢都会爽快一啲。多一份动力啊！咁加个部分节目就为所有人打打气，我哋讲下新开始啊！我哋会睇翻历史入边一啲例子，系艺术家佢哋因为一啲变迁要进入人生嘅新阶段，亦都要恭喜两位指挥家喺2026-27乐季踏入新嘅里程碑。先有委内瑞拉指挥家 Gustavo Dudamel。过去17年，佢系洛杉矶管弦乐团嘅音乐总监。咁嚟紧呢一个新乐季咧，佢就要岸过岸啦，由美国西岸嘅加州去到东岸嘅纽约，出任纽约管弦乐团嘅新一任音乐总监。先听下佢同纽约管弦乐团嘅灌录，有伯恩斯坦嘅《梦断城西》被拍成电影版本原声配乐其中嘅引子。

蓬松的头发，不过现在他说蓬松的头发已经多了一些白发了。那这一场筹款音乐会的尾声呢， Dudemel 说有一份小礼物送给在场的乐迷，原来他请了著名的流行音乐组合 Coldplay 主打歌手 Chris Martin 做表演嘉宾。Chris Martin 说 Coldplay 呢，就算300年后他们的音乐呢都未必能够称得上古典音乐，但是他极爱 Gustavo Dudamel， 他们是十几年前在一个派对认识的。在音乐会里面他还特别献唱了一首原本叫 Santa Maria 的歌，被他改编变成 Santa Gustavo， 送给 Gustavo Dudamel 的。Wherever you go, you are going to bring light and love。 在这里我们重温 Dudamel 和洛杉矶管弦乐团的灌录，有两段的。第一段音乐是他们演出近代作曲家 Thomas Ardis 的芭蕾舞但丁 Dante 入面的船夫 The Ferryman。 第二段呢，来自一张旧少少的灌录，是他们一套叫 Celebrating John Williams 的灌录，其中就是演出了这位电影音乐大师的为电影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所写的进行曲。

Two pieces of music there being played by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under Gustavo Dudamel. That was The Raiders March by John Williams. And before that, The Ferryman from the ballet Dante by Thomas Ardis.Gustavo Dudamel 带领洛杉矶管弦乐团刚才演出过两段音乐，啱啱呢一段嚟自《夺宝奇兵》入边嘅进行曲啦 ，John Williams 嘅创作，而之前有近代作曲家 Thomas Ardis 嘅芭蕾舞《但丁》入边呢一段船夫。咁喺音乐之前，我哋介绍过杜达美喺2026-27，即系今一个乐季会接掌纽约管弦乐团啦，离开同佢17年合作咗咁耐嘅洛杉矶管弦乐团嘅。不过我又好期待呢一个新组合，想睇下纽约管弦乐团呢一对有悠久历史嘅东岸乐团啦，被灌入一股拉丁熱情之後會有啲乜嘢新嘅化學作用，大家拭目以待啦。翻嚟香港嘅音樂基地，恭喜 Tomo Peltokoski 正式接掌香港管弦樂團，今一個樂季開始成為新音樂總監。我好期待呢一位指揮家呢一季嘅几场音乐会，因为他是集中在德奥派的作品，譬如11月份他会指挥演出马勒的第八千人交响曲，亦都会有我很喜欢的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明年1月份 Tomo Peltokoski 亦都会指挥演出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咁讲到香港管弦乐团嘅音乐会咧，顺带提一提啦，啱啱介绍嘅 Gustavo Dudamel 咧，明年都会嚟香港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贝多芬嘅第九交响曲。唔单止啊，佢仲会带埋委内瑞拉嘅 Simon Bolivar Symphony Orchestra 嚟啊，咁佢哋会合作演出贝多芬嘅歌剧《费代利奥》。咁而香港管弦乐团同埋 Simon Bolivar Symphony Orchestra 咧，会喺明年嘅情人节2月14日携手合作演出普罗戈菲夫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啦。咁啊，系一份非常动人嘅情人节礼物啊！喺度，我哋听下 Tomo Peltokoski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嘅《灌录》演出改编自华格纳嘅歌剧《尼贝龙的指环》嘅《The Ring and Orchestral Adventure》，听下其中两段啦，《The Valkyries》女武神同埋《Magic Fire Music》。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under the baton of Tomo Peltokoski, who is their new music director starting this 2026-27 season. There, the orchestra played excerpts from The Ring and Orchestral Adventure as arranged from The Ring Cycle by Richard Wagner. 我们刚刚听过 Tomo Peltokoski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的演出的冠录，改编自华格纳歌剧《尼贝龙的指环》，成为这一套叫做 The Ring and Orchestral Adventure 的連貫性作品。啱啱我哋聽過其中兩段音樂嘅《人若黃昏後》，今一個部分節目講新開始。咁剛才我哋分別介紹過 Tomo Peltokoski 同埋 Gustavo Dudamel 分別喺呢一個樂季接掌香港管弦樂團同埋紐約管弦樂團嘅。我哋又看看歷史入邊另外一些新開始的例子。1930至40年代，因為納粹軍在歐洲當道，有200,000+猶太人移民去美國，當中包括音樂家、劇作家、文人等等。那我們又看看他們面對這個要在美國生活的新開始，特別看看作曲家 Arnold Schoenberg 的例子。舒伯克1930年代先去波士頓任教，後來就移民了去西岸的洛杉磯。這位作曲家呢曾經說過， If it is art, it's not for all. If it's for all, it is not art.如果是藝術呢，就不會是個個人那杯茶，如果是個個人都喜歡呢，就不是藝術了。即說明這位作曲家是一位高等藝術 High Art 的推崇者。他選了去洛杉磯住，這個城市五光十色，以荷里活電影聞名，亦都不是美國當中最有深度的一個城市。咁佢喺嗰度住，其實會唔會有抵觸嘅咧？抵觸我諗係點都會有啲嘅啦。但係咧，我哋又睇到啦，佢都有融合喺呢一個美國嘅生活入邊。佢住喺洛杉磯一個叫做 Brentwood 嘅地區，仲係女影星 Shirley Temple 屋企斜對面。佢又接受咗美國一啲嘅運動啦，例如佢中意睇美國嘅 baseball， 又會聽收音機嗰啲問答節目，甚至咧會同另外一位非常崇拜

派佢嘅美国作曲家 George Gershwin 打网球嘅。事业方面， Arnold Schoenberg 曾经在两间西岸著名的大学 USC 和 UCLA 任教，71岁退休，退休金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之后他都有作私人教授，以荷里活电影见称。那孙伯克有没有曾经和电影扯上关系呢？听完以下这一段音乐告诉你们，是他的作品《星华之夜》Transfigured Night 其中一个选段的，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nal parts of Transfigured Night, Opus 4 by Arno Schoenberg. 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柏林爱乐乐团在指挥卡拉扬带领之下演出过孙伯克的作品四《星华之夜》。音乐之前，我的问题是Arno Schoenberg， 孙伯克揀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那他有没有跟荷里活电影扯上过关系呢？答案是他曾经有过机会。1935年尾，电影公司 MGM 制作部总监 Irvin Thalberg 约会孙伯克，想请他为电影 The Good Earth 作配乐。这一部戏的意念来自美国女作家蔡珍珠同名的小说，中文译做《大地》。咁喺约会入边 ，Thalberg 同 Schoenberg 讲话：我前嗰几日收音机度听到你有一首作品广播，好漂亮嘅音乐，我想请你作电影配乐。咁首先，孙伯克答佢就话 ：I don't write beautiful music， 我唔系写漂亮嘅音乐嘅。然后佢继续狮子大开口，开价$50,000，仲要求完全控制电影声音的设计，包括就是演员讲对白呢，那个音要跟音乐那个音吻合。那这个其实有些好笑的，如果你是高音，那演员讲的不是又要很高音这样。那当然 Mr. Thalberg 完全拒绝了孙伯克的要求。要讲回就是，我哋明白点解 Irvin Thalberg 喺心机部听到 Schoenberg 嘅作品嘅广播之后，会觉得佢系适合系写电影配乐，因为佢喺收音机度听嘅咧就系刚才呢一首《星华之夜》，而《星华之夜》咧其实系根据一首诗写成，所以里头佢系有说故事嘅成分。孙伯克系处理得非常好嘅。呢、这个故事咧就系话一男一女喺街上边行，个女嘅就话俾个男听佢身怀六甲，但系嗰个 B B 唔系呢位男士嘅，咁但系个女嘅就好有诚意话：我希望透过做妈妈咧，能够揾到一啲人生嘅意义。咁呢位男士听到佢明白，咁而且好受到大自然嗰种光芒所感动啊！咁明白咗啦，然后呢对所谓嘅 couple 啦，即系呢男呢女咧，就喺夜晚黑继续踱步而去啦。嗱，虽然孙伯克冇参与过电影音乐创作，但系佢嗰个创作手法所强调嘅不协调 dissonance 咧，其实系大大扩大咗电影音乐写作嘅手法，尤其是系经律场面啊。有一个笑话就系有一位电影音乐作曲家叫做 David Rexon， 曾经请教过佢，去点样为一个飞机上发生嘅长段落，所谓嘅 airplane sequence 去作音乐呢？ Schoenberg 答话，好似就係要写啲形容大蜜蜂嘅音乐，不过要大声好多嘅。原本我喺今一个部分想播多一首孙伯克嘅作品，系佢喺加州时期所写嘅小提琴协奏曲，因为背后亦都有一个笑话嘅。咁不如留翻喺下个星期播，咁我哋继续咧会就新开始呢一个主题咧会再介绍多啲嘅例子噶。喺度先休息一阵，新闻报道之后有人约黄昏后第二小时节目送俾你。
1: The Culture Show is continuing its look at how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are so connected, sometimes directly, sometimes indirectly. We have unearthed a wealth of examples, yet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I hope that for those of you who join me for the music, much of which has never been or is very seldom played on Radio 4, you will also develop my passion for art.Join me, Stacey Rodder, Sunday nights at 7 for The Culture Show.

欢迎继续收听由吕碧晶主持的《人若黄昏后》，喜欢钢琴音乐的听众这个部分不要离开收音机了。应该我们会听到钢琴家 Leif Ove Andsnes 演奏莫扎特的第21号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乐章，亦都会介绍英国钢琴家 Benjamin Grosvenor 下个星期在香港举行的两场音乐会的。先送上小约翰史特鲁斯的圆舞曲《美酒、女人与歌》，作品333。Ricardo Muti 在202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0: Guitarist Thibaut Garcia there play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Cathedral by Augustin Barrios Mangore. 作曲家 Augustin Barrios Mangore 的作品《大聖堂》第一個樂章副題為《鄉愁》的前奏曲。剛才有吉他演奏家 Thibaut Garcia 的演出。
1: What's on?
2: 演藝備忘錄。
0: 英国钢琴家 Benjamin Grosvenor 以他无可置疑的技艺同埋在琴键上的低调优雅见称。英国金融时报俾咗五粒星佢 ,The Independent 更称佢为100万甚至是几百万人之中先至出道的一位奇才。下星期 Benjamin Grosvenor 会在香港举行两场演出。9月12号星期六晚他会联同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5。担任指挥是崔贤 Holly Hjung Cho。他现时是挪威电台乐团指挥以及康城国家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晚音乐会另外的曲目还有聂尔逊的第一交响曲和作曲家舒尼尔萨在2019年为纪念 Clara Schumann 诞生200周年而写的肖吾逊泽·易克拉纳。乐团今次的演出属亚洲首演。这一场音乐会是下星期六晚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另外在星期三9月9号 Benjamin Grosvenor 亦都会在大会堂举行钢琴独奏会演奏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 K333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史加尔亚宾的星 G 小调钢琴奏鸣曲和肖邦的第二钢琴奏鸣曲这一场独奏会是星期三9月9号晚在大会堂音乐厅举行晚上8点钟开场以下落嚟啦，我哋先听为快啦，有 Benjamin Grosvenor 嘅两段冠录啊。先有肖邦嘅夜曲作品15第二首，同埋李斯特嘅巡礼之年入边彼得拉脱第104首14行诗。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指挥家长有一件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达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莎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嚟到九月六号，由我万年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俄罗斯指挥家 Yevgeny Svetlanov 史云兰诺夫的生日了。史云兰诺夫以指挥他祖国的音乐闻名，他在1928年在莫斯科出世，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成员，所以他自小就在剧院的环境里面长大了。后来他进入专为天才儿童开设的格里森学院学钢琴和作曲。1951年毕业之后，转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名师奈侯斯学习。1955年毕业之后，他回到去同他渊源甚深的莫斯科大剧院出任助理指挥，八年之后晋升为首席指挥。不过在政治干预之下，他在短短两年之后就被解除职务了。史云兰诺夫之后出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在他的35年领导之下成为了俄罗斯的一流乐团。而苏联解体之后，史云兰诺夫就有更多机会在西方乐坛演出。他灌录过大量19、20世纪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曾经大力推广麦亚士高夫斯基和麦赞纳的音乐。在俄罗斯曲目之外，他亦都擅长演绎布鲁克纳、马勒和艾尔加的乐曲。昨日就是在19世纪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歌剧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麦耶贝尔的生日。麦耶贝尔在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小的时候他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1816年24岁的麦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真的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九年间写了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麦耶贝尔将他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巴黎上演，还留在巴黎发展。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他爸爸的逝世和子女的夭折，但是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了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麦耶贝尔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在20世纪之后他们就很少搬上舞台了。
2: 星期三下午3点的西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如若斯科域之》是在2025年10月24号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域之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

外，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亚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九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柯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柯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星期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在这里跟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有我伍永文。踏入九月份的音乐旅程，第一站呢会跟大家去到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一起听听萨拉沙蒂为小提琴创作的安达鲁西亚罗曼曲，演出的是由 Gil Shaham 和奥菲斯室乐团。

You've just heard the Sicilian Variations by Jean-Michel Damas with harpist Nako Yoshino. 钢琴家兼作曲家达马士创作的一套西西里变奏曲，不是刚才欣赏到的演出里面担任竖琴独奏的是吉野直子。由法国的音乐，我们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rst three movements from Dvořák's String Serenade in E, Opus 22, with Christopher Hogwood conducting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剛才欣賞到呢，就是德弗扎克的 E 大調弦樂小夜曲作品22的頭三個樂章，負責演出的是由 Christopher Hogwood 帶領的倫敦愛樂樂團。啱打心机嘅朋友，提一提你，呢度系 FM 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你而家收听紧嘅就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

There we heard four lyric pieces by Edvard Grieg. Little Bird, Butterfly, Once Upon a Time and March of the Trolls, performed on the recorder by Mikola Petri with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Oku Kamu.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四首抒情小品《小鳥》、《蝴蝶》、《從前》和《小矮人進行曲》 欣賞過值得演奏的Mikola Petri 聯同由Oku Kamu指揮的英國聲樂團的演出之後 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鐘 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吳詠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今年威格摩音乐厅庆祝成立125周年，请嚟多位重分量嘅音乐家嚟到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喺威格摩音乐厅举行嘅独奏会啦。简道荷夫喺2019年曾经夺得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嘅金奖。今场演出佢会分别演奏两套大型嘅奏鸣曲，包括麦哲纳嘅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仲有贝多芬最后嘅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除此之外，我哋会听到肖邦嘅前奏曲，仲有李斯特嘅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呢一场钢琴家简道荷夫嘅独奏会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欣赏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带嚟嘅呢就有 JS Bar 嘅作品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我将会欣赏到嘅呢就系钢琴家 Andre Gavrilov 联同由玛莲娜指挥嘅圣马田室乐团嘅演绎，一齐听听当中嘅一段慢板。

That was Piazzolla's Café 1930, performed by Emmanuel Peru and Christian Rivet. 令我哋彷彿咧就係置身喺布宜諾斯艾利斯某個昏黃燈光嘅街角咖啡館裏面嘅一首咖啡館1930 Café 1930。 咁剛才吹奏長笛嘅呢，就係有 Emmanuel Peru， 而負責吉他伴奏嘅係 Christian Rivet。由 Piazzolla 嘅探戈世界，我哋又轉到去佛瑞嘅兒童世界。星夜樂逍遙，跟住想送俾大家嘅係有呢一位法國作曲家。 喺佢嘅好朋友德布西嘅女兒身上得到靈感啦，而創作出嘅《洋娃娃》造曲。

You've just heard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Mozart's Sonata in D, Kirko 448 for two pianos, played there by Marta Argerich and Gabriel Baldocci. 莫扎特社被雙鋼琴合奏的D大調奏鳴曲K448，剛才欣賞到就是當中的第二個樂章，負責演出的是Marta Argerich和Gabriel Baldocci。 接下來要送給大家的這套作品都是跟莫扎特很有關係的。在1630年代，意大利作曲家 Allegri就特別為教宗的私人教堂創作了一套聖樂作品 Miserere，求主垂憐。之後都一直就是梵蒂岡嚴守的秘密。 直至到14岁的莫扎特，凭住记忆将乐谱完完整整咁抄录落嚟，先至令世人有机会听到呢部咁超凡嘅杰作。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Talis Scholars, conducted by Peter Phillips. And that was Allegri's Miserere. 泰利斯學者合唱團 是Peter Phillips領導之下的演唱。 Allegri的求主垂憐 又差不多將今晚兩個小時的節目帶到你一個尾聲。 我是吳詠文， 很多謝大家收聽星夜樂逍遙， 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樣時間再度跟大家見面， 祝各位晚安。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万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听到嘅三首钢琴曲咧，叫做《夜蛾》、《悲伤的鸟》同埋《海上孤舟》，出自拉威尔嘅钢琴作品《镜子》。刚才演出嘅咧系《下马游》。你好，我系马莹莹。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霍尔斯特嘅合唱作品《深夜里前来》，编号十二第五首，由贺西指挥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演出嘅。之后亦都听过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梅尔兹嘅《悲歌》。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欣赏韦华第嘅经文歌《世上没有真正的平安》开头嘅咏叹调，编号 LV630， 会由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之后咧，仲会有贝多芬嘅第四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由伊马士指挥布鲁日原音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柴可夫斯基嘅浪漫曲啊，编号5，会由钢琴家邓泰山演奏㗎。

两位钢琴家亚加利树和费迪带来了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作品 56B。 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听过皮亚苏拉的天使米龙加，这个是卡利改编的版本，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的。之后亦都听到一段合唱作品《从光所出之光》，选自罗力逊的《永恒之光》，由伊劳拉节日合唱团演唱的，指挥是艾迪逊。阵间呢会带俾你前南章的四首原住民艺术歌曲，里面的两个选段叫做《渴望》同埋《找螃蟹》，演出者是女高音林慧玲同埋吕少嘉指挥的台湾爱乐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啦，我哋先听下钢琴家拉洛加的演奏啊。呢首作品是葛拉纳多斯的《歌耶之画》当中的窗口对谈。

拉伯克姊妹鋼琴二重奏啱啱帶嚟咗呢一套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天鵝湖》裡面嘅三首舞曲啊，呢個版本咧係德布西改編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亦都带嚟过布拉姆斯嘅 F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34里面第一个乐章啊，弹奏钢琴嘅系安斯涅斯，演出嘅仲有阿蒂美斯四重奏，然后咧有吉他演奏家杨雪菲啊，弹奏佢自己改编嘅王慧贤作品二族舞曲。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钢琴家泰欧特弹奏萨蒂嘅第二首《吉诺西安》，然后咧会有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马勒嘅《吕克特》歌曲当中嘅《我被世界遗弃》，一齐演出嘅仲有加伯纳指挥嘅爱乐乐团，最后就会有拉哈曼尼诺夫嘅第一首交响舞曲作品45，会由尼泽塞金指挥费城乐团演出嘅。

刚才呢两位演奏者咧，就系吹奏长笛嘅蓝玉仙，同埋弹奏钢琴嘅徐嘉琪，带嚟嘅作品咧系张邦彦嘅《长笛与钢琴小奏鸣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个节目，叫做《长夜细听》，我系马盈盈。头先我哋仲听过巴克嘅 D 大调第三组曲里面嘅歌调编号 BWV 1068，系由蒙辛格指挥史图格室乐团演奏噶。之后亦都听过格里格嘅歌曲叫做《春天》，作品33第二首，由女中音冯奥达联同钢琴家科斯博演出嘅。咁跟住落嚟咧，会有欧洲加兰古乐团带嚟鲍海利尼嘅 F 小调第四首弦乐六重奏，其中第一个乐章。接住就会系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孟德尔逊嘅《随想回旋曲》编号14。最后咧有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啊，

演出法雅的作品，就是七首西班牙流行歌曲了。这个改编比独唱和两个竖琴的版本是由沙萨杜改编。至于演唱者呢，其实就是这一对竖琴二重奏的成员之一了，利云图，他是同时弹奏竖琴和担任演唱者的。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头先咧，我哋听到三首音乐噶，首先系钢琴家安仙涅斯弹奏肖邦嘅 G 小调第一首叙事曲作品23，咁跟住咧有韩德尔嘅作品李纳多当中嘅咏叹调。小鸟你在歌唱，演出的是女中音迪当拿图，还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的金苹果古乐团。跟住亦都欣赏到孟德尔逊的 A 小调第三交响曲苏格兰里面第一个乐章，是由加迪拿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接着下来我们听一首香港作品，是伍卓贤的《因为风的缘故》，会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演出的，指挥是古玉仲和谢思韵。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圣桑的《妙思与诗人》，作品编号132，拉奏小提琴的是雷诺卡普森，拉奏大提琴的是高里亚卡普森，一起演出的还有卞佳雅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

啱啱我哋听到女高音伊素高斯基演唱一首摇篮曲啊，系理查史特劳斯嘅作品。一齐演出嘅仲有扬诺夫斯基指挥嘅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听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吹奏查理卓别林嘅作品叫做《微笑》，这个版本是邦定伦改编，而他亦都弹奏钢琴的。然后亦都有另一首改编作品，原作是舒伯特的《天鹅之歌》里面的小夜曲，这个版本是苏舒雅改编，他亦都是弹奏吉他的，而拉奏小提琴的是沙涵。跟住亦都欣赏到奥雅改编亚格里安的《希伯来旋律编号33，由小提琴家仙内达联同钢琴家哥特纳一起演奏的。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一套比较长嘅作品啊，原作系巴克嘅《戈尔德堡变奏曲》啊。但系我哋会听呢个版本咧比较特别啦，由布桑尼改编，而且咧亦都系经过阵间嘅演奏者啊，钢琴家黄志仁嘅修改嘅。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啱啱为大家送上过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傲无量的教堂》，系特斯娜嘅创作。为我哋演唱嘅系女高音汉尼根，负责电子音乐嘅系查奥面，仲有两位钢琴家一齐演出，佢哋系拉伯克姊妹花。

小提琴家特茨拉夫聯同芬蘭電台交響樂團啱啱為我哋帶嚟過巴托嘅小提琴協奏曲第二首，作品編號 SZ112 嘅第二個樂章，指揮係連圖。而喺呢一首作品之前咧，我哋都欣賞過兩首嘅祝福啊，係瑞特為樂合唱團而寫嘅作品，而我哋聽過咧就係劍橋大學克萊爾

在上星期一三分钟音乐词典讲 Codetta 的时候提过，一个夏天的完结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同你今日亦是新节目精致时刻的开始。在嚟紧的集数，我们会讲不同作品的起承转合。这一季新学年开始会集中讲起这个题目。现在听紧金富尔演奏贝多芬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联同柏林爱乐乐团同指挥金本演出。作品的乐句起得好，一开始完全没有乐团支持，是钢琴自己一个安静入嚟。

0: 欢迎来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0: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